0: 藏语本地。
1: 做，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科研的深度啊或者速度啊就会明显下降。
2: 就团队协作也是很重
1: 对对，
2: 要。
1: 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当然，你专业能力也很重要。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什么方法啊，不会，你也不愿意去努力学习，那可能就没法提升了。对我印象也特别深远的一个教授，就是郑树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创立了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他认为最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说发现了某个重要的肿瘤的突破口，而是培养了这个这么多的肿瘤学博士生。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心境嘛。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能够做出比我们更好的成果。
3: 韩卫东的成长路上遇到了诸多恩师与挚友，对此他始终心怀感激。正像当年恩师点亮他一样，他也照亮着后来者的路。至今，他培养了博士后十余名、博士20余名、硕士十余名，其中多人早已成为国内肿瘤领域的业务骨干。这份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延续到了家乡的基层医院。
1: 2018、2019年之前，其实回上虞的机会不多。那么，当初呢，就是想临床科研做得更好一点，那时候目标更远大一点，或者更高一点，有一些这个想法，比如说像申请一些大的项目啊，要争取一些人才项目啊等等，所以也很忙，所以也回不去。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研究的失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又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他是也是上虞人，他跟商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也帮到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0: 就是韩主任，我们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那么我在上一附院进修的时候，就是跟韩主任有比较多的一些接触啊。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经常会一些学术的问题啊，也进行一些探讨。那我们上一病人有时候碰到疑难病人啊，或者有需要去省级大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请他一个帮忙。韩主任也是非常的热心于帮助家乡的一些病人啊，搭建一个平台啊，因此来到我们的医院来固定的做门诊啊。那每个月他会来2次，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来门诊。看一下我们肿瘤相关的病人，然后呢，也是会对我们肿瘤科啊、放疗科啊，就是能够一些病房的一个病人做一个指导工作，还有就是带教我们年轻一代的医生。
3: 为家乡做点事，是韩卫东心中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想法。不止在医院坐诊，他还加入了仰山一行这个大家庭。但凡家乡有需要的地方，他总愿意出一份力。回望来时路，韩卫东也曾有过迷茫困顿。
1: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科研工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临床呢也就是常规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导师去聊了一段时间，那我导师鼓励我了，他说其实你已经很伟大了，你就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个工作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2: 是的。
1: 所以我又一回想，那我肯定救过不止一个人，是吧？因为我们总有一些病人，他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提醒，让他做到了一个更早的发现、更早的治疗。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说能够。把现有的一些问题这一部分的解决，那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培养一些年轻人，这个我就很开心了。
3: 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医者，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学科骨干，韩卫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扎实的路。一路走来，虽然有过彷徨，但无论是医者的职责，还是普通人的本心，都汇成一句话：尽己所能，无愧于心。他救治过的每一个生命，培养过的每一位学生，为家乡付出的每一分心力，都在诉说着他的执着与坚守。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0: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すみませんだ。俺がどれだけ頑張ったのか分かるか、お前。捨てられたぞ。すみませんで済むなら、俺の誠意は踏み潰されずに済んだんだ。お前らも俺を舐めてんのか。
1: マッシュが来ました。
0: 入らせろ。
1: はい。
2: 你跟雨村道别，为什么要把我带上？
3: 确实，一开始我们也太过于紧张了，我们两个都低估了杰森。
4: 是我高估了我们自己，这笔债已经欠下了，迟早都要还的。
3: 说到还债，可千万别忘了我们之间的友情债。等你晋升入职，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开始北美的合作。
4: 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我就算承诺再多，如何兑现还都是未知数呢。
3: 至于怎么兑现，我不管，我要看的只是结果，而且我对这个结果有充分的自信。只不过在简言小姐这里，我就没有这么自信了，毕竟
2: 也没有什么把柄在您手上。
3: 毕竟我们之间彼此还不太了解，
4: 今后我的位置就是简言小姐的了，东京部就是她说了算。
3: 其实，在很早之前，我就让马修引荐过简言小姐，她有私心，不肯。这次你一个人深入虎穴，和上海小子斗智斗勇，你的智慧和忠诚，深表敬佩。
2: 所谓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东京部大难不死，并不代表下一次就可以逃得。与其在这庆祝，还不如反思一下错误，改正我们之前犯的。
4: 你说的对，东京以后还
3: 前说好的五成，
4: 我已经回复过你了。
3: 马修先生，你忘了，现在东京部可是简言说了算。
4: 他说他可以考虑，但是要先拿到大本方面的全部渠道。
3: 好，不愧是马修的接班人，大阪的事情不会考虑的。
0: 陣さんへのお土産を持ってこい。プロジェクターつけろ。
1: はい。
3: 收购和风乳业的消息很快就会宣布，保守估计，一周之内我可以赚超过20%，超出20%的价格，每涨一毛，这张卡里就会多50万美金。恭喜你，简言小姐，您入股了。
1: 那我先过去了，
5: 行行。琳达，早啊！
6: 早啊！哎，老方。
5: 啊？
6: 苏总不是给你们组放了3天假吗？
5: 哎呦，我在家闲不住啊！再说了，必须来加班，3倍的工时。
6: 你们可真喜欢加班。
5: 我们？
6: 嗯。
5: 你干嘛来了？奇怪了，不是说放假3天吗？要不是我跑过来蹭工时，还不知道你们一个比一个忙呢。
7: 現場からお伝えします。フォレストリバーグループ会長と執行官がこの後会見に登壇します。
0: 怎么样，赶紧的。
5: 进来了，提前1分钟。
8: Yes, yes.

0: 我们这是要挑战的报告书。嗯，还得把咱们都蒙在鼓里。
1: 我说程峰那天怎么笑成那样呢？毫不留情的把简言给怼回去，他肯定一早就知道了实情。这一个比一个细足啊，都不嫌事儿大。
2: 跟老大汇报去。

0: 在去找秦可之前，我决定先见你。上海部的首席调查师，
1: 现在你见到我了。
0: 我认为苏珊的眼光不会差。至于秦可，也被我视为令人尊敬的对手。却没有想到，他们同时看中的人，竟是个不择手段、毫无底线的家伙。看你的样子，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1: 你对我的样子没有记忆了？
0: 我应当有吗？
1: 跟一个不择手段、没有底线的人面对面，有没有觉得像是在照镜子？我一直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我做的还差得很远。
0: 听着，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既然你敢去调查马修，
0: 为什么你不敢直面我呢？
2: 你只能把马修搬出来来恶心我。你应该庆幸我没有学会这些，要不然你跟马修要比现在惨上万倍。哎，我要你记住你说的每个字，我也希望你记住我说的每一个字。你稍等。 啊，我会让你越来越穷！我的天哪！<笑>

0: 简直说，
1: Can you hear us？
0: 简直说，我。

0: 五千万美金，一夜之间是怎么蒸发的？夏冬手上有两份阴阳报告书，他给东京部、跟给和风乳业的是两份截然不同的报告书。
1: 那可是5000万美金，你那边也赔不起。
0: 那个夏冬现在一定很得意。
2: 什么意思？
0: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他自知不是我的对手，想借刀杀人，让你来对付我。
2: 他们不敢动你，是因为你有杰森撑腰。
0: 我可不管什么杰森，我的方式有很多种。到了总部，我手上经手的合同将是东京部的几十倍，这笔损失用不了半年，最多10个月就可以找回来。即便不是全部，也怎么一分钱都没有强吧？到了总部，你还敢这么干吗？杰森不会让你胡作非为。
3: 你可是他的瑰宝宝，他既然不顾我的死活，我也可以不用管他的。
4: 喂，钱总。
3: 昨天那个闭检的计划，是不是一定把你气坏了？
4: 生气有用吗？
3: 希望下边这个消息能让你开心。
4: 除非重新审查上海部，给出最公正的评价。
3: 有这个可能，过2天我要亲自去趟上海部重新评审。真的
4: ，Jason， 他批准了。
3: Jason中风了，现在躺在医院里。那些老家伙们都撑不住了，整个的总部闲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工作。
4: 随时欢迎总部视察，我们保证做好接待工作。
3: 好，再见。

0: 你需要休息。老方就不说了，你跟小卡为什么来加班啊？我没给你们新项目吧？
1: 一些收尾工作很快就结束了，是不是跟
0: Jason 的病有关啊？我不知道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但是直觉让我觉得这两个之间有关系。因果报应，这我可说不清楚了。Jason 离开，秦克上位。 你肯定觉得现在是调去总部的大好时机，那你会批准吗？我来就是告诉你，我绝对不会批准的。时机不对，你把 Jason 想的太简单了，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可你在欧讯这么久，你不应该很了解他吗？就是因为我在欧讯太久了，见得多了，很多我认定的事实最后都是错误的，有很多我否定的事实又都是真相。 所以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多听、多想、多观察，绝对不能鲁莽行事。
1: 不瞒你说，我一直在反思这一次的尽职调查。可能这正是我入职以来第一次错位。
0: 职场中的每一个第一次都是极其宝贵的，同时也会带来转机。现在对你和上海欧讯来说都是关键时刻，所以绝对不能调去总部。
1: 咱们坦诚一点，你是不是担心我走以后，这个位子空出来没人接啊？放心，我已经帮你物色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0: 浅言，
1: 你猜到了。他那天的表现呢是有些莽撞，但是呢，他这个人
0: 没有啊，我觉得浅言很好，但是他是马修的人，而且我并不了解他，我需要时间观察。
1: 苏赞。 谢谢。去年毕检的成绩，我要拿到
2: A。啊，Jason， 感觉怎么样？
3: Chelsea，你是公司里第一个来看我的人。

0: 啊，你也知道公司里现在很忙，我是唯一一个有空闲的人，这话喜欢吗？恰似于我一直在想，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1: 想要我的位置？
0: 不，我只是在开玩笑，你别想。是Helen的事情，全公司只有你知道，我太老了，照顾不了她。 艾伦身体不好。Matthew 是我唯一的希望。看在同事和朋友的份上，请给 Matthew 一个机会。马修的处境，我很难跟合伙人交代。我不会让你为难的。你可以把我的位子留给别的合伙人。我只要 Matthew 回到总部。东京那边，他留不下了。夏冬。
1: 夏冬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可以接受，除非金克舍不得这颗棋子。听着，我只能试图说服他们，好吗？
0: 啊，
1: 听着，我得走了，很高兴再见到你，希望你一切都好。 你一直很纵容杰森，这次也一样。请客，我不太喜欢把事情做得太绝。如果我不善待他，会令其他的人寒心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团队，比如你身边的夏冬，就值得重用。他是从上海步入职的，怎么会是我的人？听着，那就。 发展成自己的人马，人才难得，可以考虑让他来总部，让他在你的手下做事情。
2: 我不了解他，还需要考验。
1: OK。

0: 你没事吧？跟雨村周旋一会儿的精力还是有的。你别管雨村了，不管你答应什么，他都不会放过你的。赶紧离开东京吧，越快越好。
1: 明天一早的飞机。Jason病倒了。
0: 我是来专程向你道别的。首先，这件事情连累了你，很抱歉。另外，总部那边我会尽快安排一个合适你的职位的。就这么放弃东京了？自己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不知情的人在这趟浑水里面自生自灭。
1: 他们不是一直在浑水里活得挺好？
0: 谁知青，则无名。我不喜欢池鱼，我也不需要一大队的追随者。我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留下来。
1: 就算你对这些名利都看不上眼，但是你想要承担的，你真的能负得了责吗？
0: 揭发上野泄密，联合上海部打击雨村组，整治东京渠道，到头来哪件事情你干成了？你都知道，你都知道，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1: 既然你想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也只好让你试一试了。等你撞得头破血流了，自然就想通了。
0: 从头至尾，除了我跟夏冬，没有人在乎这些数据，没有人在乎我们的死活。
1: 这是老头子的世界，你不懂，很正常。现在，我这个老头子就要离开了，东京的事情，我已经管不了了。

0: 何副处长，我们的资金链现在的确是断了。上海项目马上要招标启动，何副乳业就算我们现在割肉恐怕还有个更可恨的事情：欧讯狗拿耗子，还搞了一份股票异动报告。我们现在要面临审查会的审查。
1: 是谁做的？
2: 投资何副乳业有20%的资金回笼，现在血本无归。现在我们拿什么钱啊？去竞标上海西郊的项目？
3: 董事长，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西郊项目，但是我们的确不知道这些情况。
4: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赶紧平仓，至于监管部门那边可以减轻处罚。
5: 你在说什么？
3: 法律，你先别着急听我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先拿下上海西郊的项目，只要能够拿下西郊项目，至于资金，我们有时间筹措。
4: 说的真轻松啊。
3: 是，我们现在是有资金和地域方面的劣势，但是我们还有技术方面的强项。
0: 我研发的智能人机已经受到了生信的副总裁冯军的认可，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种王牌。生信的市场在长三角，我们林氏在两广，鞭长莫及。这次跟我们竞标的还有银河这个劲敌，如何胜出我们没有把握。这次我们投资何文乳业简直就成了笑柄。现在外边都在传，生信的老总乔坤把西郊项目内定给了银河。你这个生瓜蛋子还在这儿给我侃侃而谈技术优势！
2: 幼稚、愚蠢！外面传的消息怎么能信呢？在东京，我们就是因为听信了什么内部消息，才吃的大亏。
6: 林俊文，你现在不是喜庆自己的时候。和风乳业的事情你确实实现不至今，但是在东京我也给你交了底了，你不是也被那夏冬刷得团团转吗？
7: 就是因为我们老想投机取巧，才会弄巧成拙。
0: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3: 我当然比你清楚。
0: 够了，西郊项目是林氏的最后机会。如果这个项目失败了，林氏将毁在我们手里。你们愿意看到这种结局吗？海林，明天跟我去上海，去会会那个冯军。
3: 是。
0: 银河不是抱乔坤的大腿吗？我们就搞定冯军。大不了就来个硬碰硬。
3: 爸。
8: 咱们能不能别用老办法？咱们应该换一个思路了。别老想着傍着他大腿，走什么关系？
9: 我们明明有技术优势，为什么不出去？
8: 这里没你什么事儿。
9: 这么说，关键的时候是你救了杰森，为什么？
10: 因为我不能见死不救。
8: 可那个人是杰森，他害死了。

0: 今天杰森说我已经变得跟他一样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差一点就变成了我曾经最厌恶的人。
1: 你不会的，不过你放过他，他也不会放过你。
0: 我不会放过他，但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我必须得承认，这一次对于马修的尽职调查虽然完成了，但是对于杰森的调查毫无进展。这是一次失败，我得直面这个失败，重新振作。
1: 但面对杰森那样的对手，你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
0: 人有的时候就是容易想太多，舍近求远，误入歧途，还不如少一些设计雕琢，去掉一些脚气，反而会显得更加动人。
1: 你说的是你这些木雕还是哪个人啊？
0: 我知道你想说简言，不错，我希望他能来上海，他很有资质，只是做事情有些鲁莽，不过他身上有着我们这一行非常难得的勇气。
1: 听起来像是跟你互补，或是成为一个不错的搭档。
0: 我想去总部就得有人留在上海顶替我的位置，他应该可以让苏珊还有老方他们安心。
1: 你要是走了，苏珊姐该真的伤心了。
0: 他对苏珊是有用的。
1: 都要今天去总部了，是不是该好好谈个恋爱了？
0: 余村佐恨不得我死，杰森想搞垮我，我连个搭档都不敢要，更别说伴侣了。

0: 好久没出去旅行了，等你这段时间空下来，一起去日本看樱花吧。
1: 还是不放心那个日本美女同事啊？
0: 你这个人心机怎么这么重啊？早点休息，不用送我了。
1: 好。

0: 让我看看你的表情是不是在幸灾乐祸呢？
1: 很抱歉让你失望了，我现在的样子只是有点累，所以说
2: 问你三个问题。第一，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为什么这么针对马修？
1: 你又不是我尽职调查的对象，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2: 你快点说吧，我赶时间。
1: 哦，你赶时间啊？好吧，我没有逼他，都是他自己咎由自取，包括雨村在内，谁让他们在股市上欺诈别人？
0: 嗯，第二个问题，你得罪了 Jason， 他就算只剩最后一口气也不会放过你，你怎么办？
1: 那就努力坚持到他剩下最后一口气。
2: 第三个问题，假设有一天上海部已经没有你的立足之地，虽然你很不舍，但是你不得不离开，你怎么办？
1: 我会离开。
0: 好，知道了。
1: 不过在此之前，我会找到我的接班人。其实这个人我已经找到了。
3: すぐに空港に着きますよ。
2: あ、はいはい。
1: 你在机场？

0: 哎呀，儿子，你怎么半天才开门啊？啊，我都想走了。
1: 干嘛来了？
2: 你没看见吗？我给你送衬衫。
0: 你大清早只为给人送件衬衫，你才奇怪。
2: 三位，请到包厢，欢迎您啊，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阿慧，
1: 嗯，
0: 你给阿文盛碗粥啊。
2: 哎，好吧，
1: 我来吧。
0: 阿文这么辛苦，你是他老婆，也不惦记着给他补一补，出去那么久才回来，只有白米粥，做碗海鲜粥也好啊。
1: 妈，我可惦记阿文了，昨天还给阿文打电话，让他在东京照顾好自己，是吧，阿文？
2: 啊，
0: 哎，我们林家的男人都是劳碌的命，从我父亲到我老公到我儿子，没有一个能享清福的。
1: 等爸退休了，您就可以好好享清福了。
0: 哎，这话你可不能让你爸听见了。
1: 是啊，不能让爸听见。您说让阿文接班，您跟爸就能享清福，可是爸不同意。那按照爸的意思，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阿文又不同意。现在倒好，谁也别想清福，就让阿文啊天天做关海林的跟班。
0: 公司迟早是阿文的，你爸这是在锻炼他，对他负责任，也是对公司负责任。他把公司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哎，怎么了？有沙子啊？王妈，你过来。
1: 王妈出去了。
0: 这个王妈真是老糊涂了。嗯，别吃了。嗯。

0: 你是不是打算吃饱了再帮我啊？一个人在肚子饿的时候，血液会涌进胃部，致使大脑缺氧不善于思考和做决定。你昨天晚上离开东京部之前是没有吃晚饭吗？
1: 苏珊的关键词之一是自律，她是法学博士出身，早期在公司的法务部担任高级顾问，后来转行做了调查师。可是做事风格没变，凡事是有理可据、有法必依、按章办事，可以说是一板一眼。
2: 那他为什么来上海不啊？
3: 真跟传单上说的，他跟秦克……
0: 我对他的个人隐私不感兴趣，我是在提醒你。 苏珊是一个非常讲究个人修养的人，所有的不拘小节在他眼中看来都是缺乏自律的表现。还有，你的面试地点不一定会在办公室，他有可能会约你一起下午茶或者早点。之前，他也约人去看过画展，总之就是看他的行程。这个餐厅，他也经常来。
4: 那你有心了，谢谢啦。哎，苏珊是不是上海人啊？怎么了？虽然这里是一家国际自助，但是我吃了吃去，好像只有上海早餐最正宗了。苏珊喜欢这儿，应该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啊，你真棒，连自己的面试官最基本的背景都不去调查，你真是勇气可嘉。
5: 在看什么？西郊项目说是公司的机密文件，你从哪儿弄来的？我是林氏的少奶奶，我不能看吗？我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智能别墅，你好好的房地产不搞，你为什么一定要搞智能别墅呢？ 你曾经的人工智能已经把林家和王家两个家族企业全都拖垮了，你还要继续搞，还要去上海搞，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吗？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做 AI 是你曾经的梦想，众叛亲离你也不想放弃。 谁说你林俊文没有野心？你野心比谁都大。你不但要从老爷子手里把林氏拿到，你还要彻底的改朝换代，抛弃祖业，用林氏的钱去实现你的 AI 大梦。这些话你没跟老爷子提过吧？我跟你说话呢！阿文哥救我！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他们知道我是林氏的人了，他们在找我。 怎么回事？
0: 有一点你没说错，在这个家里，只有我能做成西郊项，我爸不行，关海林更不行。现在这个女人就是关键人。

0: 你还真是休假呢。跑步的时候能不能不跟我说话？
1: 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下苏子，那么点小忙你也不帮我？哎，冬季那会儿我可是拼了命的帮你啊。数据显示，我们现在的物理距离是526米，理论上我是听不见你说话的。你不是吧？ 追什么啊？

0: 说了吗？关键词，我就要几个关键词。哎呦，你告诉我吧，我求你了。
1: 不留情面。
0: 什么？
1: 不留情面，尤其是办公室恋情。
0: 这我同意。还有呢？
1: 真没想到，你体能不错呀。
0: 开什么玩笑？我不当调查师。

0: 不好意思啊，一大早把你约到这里来面试。昨天晚上 HR 给我你资料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最近的 schedule
1: 都排满了。我也知道东京部的辞职很仓促，但是这绝对是出于我自己的热情。
0: 理解。先拿东西吃吧，这边的早餐特别好，很正宗。
2: 你昨天晚上离开东京部之前是没有吃晚饭吗？苏赞的关键词之一是自律。

0: 你吃这么少啊？两片粗粮面包足够应付我上午的营养消耗了。一杯咖啡提提神，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这种自律，都快成强迫症了。我很欣赏自律的人。
1: 苏珊姐，谢谢。
0: 没有。我们平时午饭呢，吃的时间不固定，所以特别简单。晚上也不宜多吃，所以一天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早餐了。你既然来到上海，也要考虑入乡随俗。这个生煎包很正宗的，你尝一尝，我特别喜欢。

0: 小姐，这是固定车位。不好意思，我迟到了，不好意思。维护商业正义，抵制商业欺诈，这是我加入这份行业的初衷。虽然之前在东京部顺风顺水，但是那并不是我能够实现职业理想的地方。我很热爱这份职业。 对于这份职业，我有天赋、有能力、有热情，但是我没有办法认同所谓的灰色地带。我很渴望黑白分明、问心无愧的职场条件。机缘巧合，我因为和丰乳业的项目与欧讯上海部结缘，上海部的能力和高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尤其令我深为感触的，还是夏东他们对于公平正义的守护和坚持。
1: 我们上海部。
0: 确实很不错。我父母就是上海人，虽让我接触了多年的西方教育，但是内心其实还是一个中国人。我很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我也非常渴望能有一个集体，可以让我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所有的能力和热情。但前提是我能够认同这个集体。3年的职场经历告诉我，东京部不是这个集体。 甚至欧讯总部也不是。可是我觉得，上海部很可能就是这个我所需要的集体，因为他们纯粹、干净、充满活力。我也做好了准备，将我所有的能力贡献给上海部，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与上海部共同进退，荣辱与共。我很感激你对上海部的欣赏。
1: 刚才说的话，怎么说呢？可能连我自己都说不出口。但是你说的没错，上海部确实值得每一个有理想、有能力的调查师加入。
0: 希望您能给我这个机会。
1: 建言，你的履历我看过，确实很不错。再加上之前夏东一直的推荐，其实就我个人而言，你加入上海部一点问题。

0: 谢谢您。我只是你要过的第一关，第二轮面试，你必须要通过总部才可以。以前没有听说过有这个规定，那是因为你之前一直在东京部，总部对我们上海的管理一直是非常严格的。好，我知道了，我会好好准备总部的面试。你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准备你的面试了，总部的秦克勤总明天要来上海部视察。 你必须要通过他的面试，我已经把你的资料 forward 给他的助理了，你随时等待他的面试安排。好，你吃好了吗？哦，我吃饱了。那你去忙吧，我还有10分钟来享受我的美食。
1: 好，那我走了，
2: 再见啊，你慢用。
3: 审美啊，我喜欢那样。你看，大量模的，凹凸有致，跟我一样，有福相，佛将。你好油腻啊！
4: 作为前辈，你们注意点影响啊。
5: 没有，公司的女同事们都是我的女神。
6: 哟，谁是公司的女神啊？
3: 照你这个 size， 都是女神。
6: 就你这个嘴啊！我谢谢您。走吧，夏冬，面试开始了。
7: 你好，坐吧，
6: 不用紧张，放轻松。来，这是简历，都已经按顺序给你捋好了。
8: 好，谢谢。嗯。

0: 开始吧。
1: 大家好，我叫谢千朵，我是复旦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我在大学主修的专业是经济学、审计学还有财会。
2: 基本资料呢，简历里面都已经有了。这样吧，两分钟的时间说一下你的职位诉求和规划。
1: 我很喜欢这栋大楼，我每次经过这栋大楼的时候，我都会想，我要是能在这儿上班就好了。
2: 这栋大楼里呢，一共有24个公司，其中1/3是国际会计事务所，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作财务大厦。你的专业本来就是学会计的，为什么选择我们而不是他们呢？
1: 因为我对我自己的专业不感兴趣，我希望我以后的工作是我感兴趣的。
2: 所以你对做助理感兴趣？
1: 不是，对做调查师感兴趣，非常非常感兴趣。为此，我愿意从助理开始做起。
0: 贝贝，到下一个人睡觉了啊。
2: 好，你还有53秒。
1: 我这个人的性格非常活泼开朗，我也比较外放。

0: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的面试非常失败？从我早上占了你的车位开始，我就已经失败了吧，领导。上车。
1: 干嘛？潜规则呀？这里是地下车库，四周都有监控。我要想潜规则，也不会跳这儿啊。亏你还想当调查师。那你要干嘛？我可以帮你。
0: 为什么？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你这样大大咧咧的性格，公司里太多小心谨慎的人了，我觉得很无聊。你说的是真的？还永和刺向某希尔公厅。你的学历是本科，专业是审计。
1: 从简历上看，你占不到什么便宜，但调查师这个职业，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看重学历和专业。
0: 那看重什么？
1: 天赋，与生俱来的职业能力。
0: 与生俱来？要那个老天爷赏饭吃啊？
1: 也可以说是爸爸妈妈给的。
0: 我有吗？

0: 琴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江湖食材或怪或奇，小馆老板们却在其中各显神通，取其精华滋味，以享四方宾客。山南海北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的当地奇才，亦有纵情混搭快意厨房的奇人，味在此时，情在此地。榴莲是汤水，木瓜是调料，蘑菇是荤菜。我们的这趟奇异美食之旅，先从这锅销魂蘑菇汤开始讲起。江湖中

0: 流传着一句歌谣：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自然说的就是独步天下的云南蘑菇了。据说毒性越强，菌子越香。一到季节，这里的人便摩拳擦掌，懂行的往山上跑，不懂的往市场跑。就算蘑菇长了两条腿，也绝对逃不出云南。
1: 来了云南不吃菌汤火锅，那算来云南吗？
0: 虽然每年的菌子季都会官宣食菌指南，但是也不乏一家人被集体送上救护车的新闻。生性耿直的云南人，怪谁也不会怪菌子，怪油没放够，怪锅边没炒透，怪大蒜放少了。你没错，都是我不好。在菌子面前，云南人永远怀抱谦卑，把尊重食材的精神发扬到了极致。来到云南，我们找到了一位据说从小就开始采蘑菇的向导。
2: 老一辈传下来，我们从小的话就接触，知道哪种是毒蘑菇，哪种是能食用的，哪种是不能食用的。
3: 上菜。
0: 他叫段其旺，是一家野生菌火锅的老板，人精神，身上带着南方的麻利勤快，从小到大对菌子爱得深沉。菌子是云南的硬通货，小时候为他换来零食，人到中年为他换来更好的生活。
2: 在没做这个店之前，我就非常懂的，因为我老家是楚雄的，云南楚雄是野生菌最多的地方。我们小的时候也没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去山上采点蘑菇啊，就卖给人家。
0: 在当地，只有野生的蘑菇才配叫菌子。吃菌子极讲究时令，从雨季野生菌大量上市的时候开始，买菌吃菌都成了头等大事。一年到头只有在这个季节才吃得到，那怎么行？非时令那就吃冰鲜的，毕竟无菌不欢。早上摘的菌，中午就要上桌，这才对得起大自然的馈赠。
4: 这是哪里？
0: 跟随这位从小采蘑菇采到大的老板，我们一起上山去看看。

0: 这里有几朵，这个长得跟这个黑土一样，这个菌子啊，它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是鲜甜脆的小黑皮，这里还有一朵，看，
1: 多到要开店。
0: 而一脚踏入餐饮的画家，这家11年前的初代网红店，主打的就是一个边吃边喝边聊，恐怕是全城最早的 bistro。
1: 对，它是一个凯旋商务中心的停车场入口进来就是，
0: 叫王勇，12年开的这个店，叫一杯五艺术餐厅，当时开这家店其实就是为了自己吃口饭，然后和大家聚在一块儿。无论是开店、研发菜品，还是广结好友，王老板逃不开两个字：随缘。全城济南晚上8点，当然是去王老板这里坐坐。
1: 大家因美结缘，以酒会友，
0: 能够有一个吃饭喝酒玩的一个地方。当时也是个缘分吧，后来是18年搬到这个地方，也是缘分。
1: 一推门，打眼望去，比起餐厅，这里更像是私人展厅。满店尽是老板搜罗来的奇珍异宝，老式做派的地砖，宽大的复古窗棱，奇门小店向来剑走偏锋，独成一派，不可复制。
0: 我们很多的客人，他们来了以后，能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
1: 愿做人间逍遥客，一杯浊酒笑红尘。这里是公共空间，也是他一步步打造的精神家园。
0: 可以毫无遮拦的说话，毫无遮拦的喝酒。
1: 这一份随性，伴随着他的生活哲学，也体现在了菜品中。镇店之宝榴莲炖鸡，作为水果之王，榴莲却因它浓烈的气味一直备受争议，爱的爱死，恨的恨死。
0: 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永远会改变人的味觉和想法。
1: 艺术家从来不吝啬创意与勇气，墙上敢挂乌鸦的他，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来驾驭这个浑身是刺儿的家伙。坊间有说法，一个榴莲三只鸡，榴莲炖鸡活神仙。主角清远鸡登场，一套分筋斩骨刀试下，鸡被尽数分成小块，起锅焯水，去掉杂质，胡萝卜切成不大不小的滚刀块，炖软不烂，制成品层次口感丰富的保证。

0: 我说鸡是主角，那么榴莲就是这道菜的灵魂。一招铁掌拆联手，迅速拨开这副荆棘甲。榴莲盲盒，报恩还是报仇，就在一瞬间。葱姜爆锅，正是天水炖鸡。恰到好处的水线是数十次实验的结果，水的多少决定了成品的浓稠是否得当。随着锅中食材逐渐翻腾，趁其不备倒入高压锅，加速食材的融合。老板小心地将刚剥出的果肉码放进锅中，注入灵魂。比起广式榴莲鸡讲究吃到榴莲肉，王老板的哲学是朋友太多了，一人一小块不够分，吃不过瘾，干脆煮化了，大家都能尝。所有食材处理完毕，在这口黑香中等待最后的华丽登场。心急吃不了热榴莲，打开阀门，待热气升腾，烟雾散去，香味弥漫，果香扑鼻，这个炼丹炉算是开成了。一锅金汤终于亮相，果肉已尽数化在其中不见踪影。比起炖煮时的浓烈气味，榴莲肉在高压锅内完成了最后的卸妆，脱去炽烈，保持清甜，以素颜亮相，味道更加温和，香味清新，让人流连忘返。鸡肉与榴莲相性相合，果味中和了鸡油味，果肉融入鸡肉中，二者搭配相得益彰。
1: 不像那个鲜的榴莲那个味道那么重，但是你端着热气腾腾的过来的时候，满口腔都能闻到和满鼻腔都能闻到那个榴莲的味道。
2: 它是那种鲜甜的口感，然后鸡油不是特别的重，然后也没有浮在上面，感觉很油很腻。
3: 然后我和我女儿还是比较适合吃榴莲的。
1: 当时我们创办这个菜的时候，就我们店里我一弟弟在这店里帮忙，他是对榴莲过敏的，就闻到榴莲就眼睛就发红，头就发晕。他说：“哥，你不要做这个菜，反正我闻到受不了，我没法待。”结果我们等这个菜做实验，做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做的最满意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可以适应了。
0: 从百香果种到树葡萄，养锦鲤、赏荷花，收集老物件、改造旧楼，老板每日忙得不亦乐乎。这栋三层小楼中装着勇哥心中的一方自由天地。
1: 我们希望是修旧如旧，能够保持房子的原貌，就是老的东西它是经过时间和那个记忆洗礼的，这个你是照不出来的，因为它表现的就是家庭。那你看在家一家三口人吃饭，孩子呢这时候不想吃饭，而是想去干活，就给炉子扇风。所以说这种生活才是其乐融融的，就像我们店一样，来了以后有家的感觉。
0: 天生万物各有异同，人生境遇履历各不相同。段老板人到中年依旧保留少年心性，还在为找到山林间的君子而雀跃无比。张老板放下单反，刮起了鱼鳞，泡起了特色果醋，照顾完客人的胃口，又默默捧起摄影书，策划着民族服饰摄影展。王老板一手酒杯，一手画笔，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不停创作。如今的画布变成了厨房，因缘际会，美食不约而同成为了他们的主业。山中的君子，林间的木瓜，远渡重洋而来的榴莲，再刁钻的食材也终能遇见它的伯乐。在一代代传承，一次次实验中，其人其物相得益彰，彼此磨合，共同绽放出他们独有的华彩。

中华大地千年美食长河中，从来不乏新的味道，打破原有藩篱。与此同时，亦有人将老的味道代代相传，在漫长的岁月中，使其超越美食，成为情怀。老味道，老手艺，以年为轮，形成一圈圈涟漪，新旧更迭，蓬勃生长。重庆山水定城，三湾九道拐

0: 藏在坡下的老店数不胜数，餐饮业竞争激烈，以家庭为单位的老店能杀出一条血路的更是各种翘楚。菜大嫂餐馆便是赫赫有名，九龙坡苍蝇三巨头之一，门头和名字十分随性洒脱，是附近员工的非官方食堂。
1: 思路好的老弟，
0: 如今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更是把午市挤得满满当当，吃什么自己写，完全自助式。
1: 头付钱哈，吃了再付。
0: 他身后的男人就是蔡大哥了，帮忙算账的这位是小蔡，老板儿子，年纪不大，本事却不小。夫妇俩一刻不得闲，蔡大嫂招呼客人备料拌菜，蔡大哥常年背对观众，身边围绕着准备的满满当当的材料，面前三口锅，两口烧油，一口炒菜，油温一直保持70-80度，热油舀进猛火锅，直接下料翻炒，这样出菜最快，客人络绎不绝，厨具损耗极大，炒坏的锅不计其数，即便是控油温的电炉，一年也要用坏4-5个。
2: 重庆是知名的火炉之一嘛，外面47度，里面就差不多60多度了。人来了，他就不停地去炒，他不管再热，他就必须炒下去。
0: 中午是最忙的时候，比起在屋内就餐，大家更青睐于在斜坡上支起简易折叠桌，斜着坐，敞开吃，一点点坡度毫不影响扒饭的速度，脚趾抓地，辣到过瘾。
3: 在重庆的话，像这种小店店的话，另外一个叫苍蝇馆子，重庆人一般就是吃这种苍蝇馆子。因为苍蝇馆子的它味道其实更正宗，更接近一个我们重庆人的口味。
4: 这个就是适合重庆人的味道，就是这种辣辣的、麻麻的，就是那种又辣又麻。
5: 我觉得还可以排第一名呢，真的。
6: 这个炒法不一样，这个是。

0: 事，一阵穿堂风瞬间回到90年代。
1: 我2岁的时候就在开着了，起早贪黑。我觉得父亲吧，也就是说特别辛苦，晚上忙完了12点钟，然后切牛肉啊，切各种肉类，2点钟忙完吧，就睡到凌晨4点钟，2个小时就要去杨家坪的肉铺去拿肉。
0: 作为一家成功的苍蝇馆子，忙碌只能是注脚，味道才是真正的王道。店里的招牌腰花由夫妻二人合力完成。清晨6点，亲力亲为去市场拿菜选调料。按蔡大嫂的话说，送来的货永远没有自己挑的好。腰子选材只是第一步，切腰花是技术活，新鲜腰子去膜后一分为二，小心片掉中间白色筋膜。蔡大姐这手20年的功夫才是这道菜的不二法门，每一刀间距不超过3毫米，每一面至少要切到1/2深度。泡菜都是自家腌制，藏在地窖中，几十年的老坛每日检查坛口清水，防止生花。蔬菜们经过1年的发酵，时间让它们褪去生色，重见天日之时便是大展风采之日。要想出彩，这道腰花少不了他们的贡献。泡姜泡椒，酸辣点睛，刺激味蕾。30多年围在炉前，蔡大哥已是3头6臂，自带锅气，一翻一炒柔韧有余。腰花是检验炒工的一块试金石，腰子花刀匀密不断，30秒出锅，入不入味就看这手功夫。在烈火热油中迅速升华，猛火猛油快炒出锅，一气呵成。每片腰花饱蘸料汁，泡椒酸爽开胃，叫人大呼过瘾。热油逼出的酸辣气息瞬间裹挟口腔，鲜嫩酸辣，下饭极品。
2: 火爆腰花 QQ 团团，辣辣香香，非常下饭，
3: 下饭超下饭。平时我都吃不了一碗，今天能吃了吗？
0: 爆炒系列是重庆江湖菜的代表之一，一道菜不过2至3分钟便可上桌。即便是这样，络绎不绝的客人还是让夫妻二人忙得脚不沾地。想要做苍蝇馆子界的常青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老蔡夫妇向来对香料有要求，
4: 都是自己手做的，那个海椒面就是自己冲的来，这样子才香才好吃。
0: 3种配比过的辣椒炒制后放入10颗中，铁棒在反复冲打中不断将其驯服，冲至香味四溢便可盛出。
5: 特别脆，然后也挺辣的。
2: 因为我们贵州过来的，比较能吃辣嘛，没有很辣的感觉。
3: 我感觉这个又辣又甜，还可以，挺好吃的。
0: 通常店里忙到中午，下午从来不在蔡大嫂的字典里。7、8年前，她便开了家美发店，从此两边跑。
6: 跑不赢，
4: 我一天忙得像打仗一样，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的。只有春节啊，我们才休息，或者是家里面确实有什么事情啊，才耽误一天。平常我们都不关门了。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早餐都要做面条，2个小时的话要卖50斤小面，那个时候才真的很累很累。最后我做了这个理发店，我们就没有做早餐了。
0: 蔡大嫂就像一位超人妈妈，有着用不完的精力，致力于给子女奋斗出更好的未来。天道酬勤是她言传身教的母爱，
4: 从小就这种思想，哎，要去发奋挣钱，不要那个浪费时间。
6: 挺充实的，但是从早到晚真的都是忙，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努力一点嘛。
0: 长大后的小蔡逐渐洞悉父母心意，早已与自己和解。如今在店中奔忙的身影，是这个年轻小伙对爱的表达方式。
1: 我就还想让他轻松轻松，所以我就拼命的去干这些东西，能让他们轻松一点就轻松一点。我觉得只要有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就觉得开心了。
0: 如今懂事的小蔡一把揽过了每日现冲辣椒面的艰巨任务，就凭着热辣辣的海椒面和地窖中一坛坛的泡菜坛，蔡大嫂的店制服了重庆人民刁钻的味蕾，点亮了多道当家菜。如今刚满18岁的小蔡也能做上几个好菜，老板夫妇评价火候还差得远，还不能出师，几十年的亲力亲为形成了极高的标准，哪怕亲人也绝不松口。望着父母前行的背影，压力总是与动力并存。言语间的交流不是唯一的嘘寒问暖之道，亲情在餐盘间演绎，在互相扶持中升温。

0: 在万火爆炒中注入人间百味。青岛美食包容性强，沿海人民也不是顿顿螃蟹大虾，剥离为城市赋予的标签，本地居民的推荐更显得尤为珍贵。这是一家30多年的老店，
1: 一共63，微信、支付宝
2: 可以啊。
1: 微信你扫我，扫这儿。
2: 微信扫
1: 啊，你扫我。
0: 熟练忙碌的身影，怎么也看不出这位姑娘的专业是临床医学。
1: 一共73。
0: 当年刚刚毕业的她，体恤父亲辛苦，弃医从厨，回归自家老店帮忙。结果干一行爱一行，帮忙帮成了小厨娘。
1: 收银，然后就是服务员上菜，然后收拾桌子，一人煎了各种植物。我就是个小补丁，哪里有缺口我就顶上。
0: 本地传统家常菜就像山东汉子一样，4平8稳，性价比和真材实料是小馆长寿的秘诀。腊肉在青岛的地位如同水煮肉片在四川，许多人却不知道这道菜最早是由这家店首创。
1: 朋友是从国外
0: 与风味，一家店铺两代传承，后辈不懈地追赶，结果担子以血缘为纽带，让味道薪火相传。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

0: 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干什么？我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7: 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谁把手机的？谢谢。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
1: 爸，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哈，
1: 妈，哎，
13: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天哪，
14: 哎，快点，
13: 妈，也弄死，你走了呀，
15: 啊，妈妈，
16: 哎，你爸来啦，
17: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啦，
2: 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0: 灭火器呢？
19: 对不起，
21: 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20: 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熊强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后勤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下面请。

0: 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1: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0: 眼下正是张镇猕猴桃集中上市的时节，为打通农产品外销寄递堵点，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把快递服务点设到乡村一线，通过站点布设、上门揽收、线上渠道赋能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猕猴桃快速外运，助力果农增收致富。下午2点，在张镇经营部猕猴桃邮政快递点，一些猕猴桃种植户陆续前来寄递果品。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对一箱箱猕猴桃进行扫描打包，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下午3点，在张镇镇龙马村村委会，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陆续将猕猴桃搬上快递车，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2: 我们现在基本上早上8点开始，开始进门营业，一天在发货量基本上在300单左右。那么昨日应该创高峰呢，将近整个张镇发件量在1000家的一个快递。
0: 有着15年猕猴桃种植经验的王于松告诉记者，自从有了邮政快递，自家3亩半猕猴桃不愁卖了。
3: 啊，这疫情啊，这长期是很实在的。那原来今年他都还买好过，对吧？过几年还是涨过。
0: 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把快递服务延伸到果农家门口，提供鲜果专用包装、封装、打单一站式服务，针对偏远种植片区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揽收，减少果农来回奔波，降低生鲜寄递损耗，解决猕猴桃外运最初1公里难题。
2: 我们邮政自8月20日起进驻庄镇，在村里布设5个那个邮寄寄递点，帮助农户解决猕猴桃寄递难题。结合我们也根据农户的实际情况提供上门揽收服务，持续到9月底，将近就1个月10天左右这么一个样子。
0: 除线下寄递保障外，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还发挥自身平台优势，依托邮乐购线上销售渠道对接帮扶种植农户，拓宽猕猴桃线上销路，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解决果农销售运输2大难题。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作为国内产业园区运营领域的标杆品牌，联动玉谷深耕产业载体建设与企业运营服务多年，在全国布局100余座产业园区，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招商与全链条服务体系。联动玉谷上虞制造科技股是联动集团在绍兴地区布局的唯一产业园项目，落地我区以来，凭借过硬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企业服务，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入驻率将达到100%。走进联动优谷上虞制造科技股，标准化厂房沿主干道规整排布，绿植景观穿插在楼宇之间，路网通畅，环境整洁，呈现出现代化花园式产业园区的整体风貌。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标杆产业载体，该园区总占地111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园区在空间规划上充分贴合制造类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厂房单元可灵活划分面积，适配生产、办公、研发一体化使用场景。建筑首层采用大高层、大柱距的结构设计，能满足不同行业的设备安装与生产作业需要。独栋厂房采用人货分流的动线设计，兼顾生产物流效率与企业对外形象展示。
4: 上虞这边呢，是我们联动优谷在绍兴布局的唯一一个产业园，也是非常看重上虞这边的一个发展。像以高端装备这个行业为主的一些发散性的一些企业，我们会招引进来。最好呢，就还是以区外的企业为主。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就达到那个入驻率100%。
0: 据悉，该产业园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目前已全面建成投用。园区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3大产业方向，主动对接上虞产业体系，依托联动优谷全国产业资源库开展精准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配备专职运营团队，提供1对1全流程对接，覆盖企业入驻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指导等事项，深化区企合作机制，推动产业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落地直达企业，定期组织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园内企业联动区域产业资源。
4: 我们园区入园之后，每一家企业它有专属的一个园区的一个产服，我们叫产业服务，包括的方面有很多，像帮企业那个政策解读啊，还有一些园区的金融啊，这些等等一些方面，涉及到。

0: 企业生产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需要，我们都会给园区提供。
1: 目前园区正推进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打造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配套功能，提升运营效能，推动园区从产业载体向产业服务平台升级，持续赋能入园企业发展，为区域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独居空巢老人日常缺少探视，居家安全缺少监护，是基层养老服务的现实难题。曹娥街道顺捷社区创新推出一元敲门低偿邻里探视服务，用小额低偿互助模式激活邻里力量，构建长效可持续的互助养老体系，为社区居家养老注入温暖新活力。上午9点多，顺捷社区银龄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又一次上门，来到88岁独居老人朱小云家中。他们有的坐下来和老人拉家常，仔细询问老人近期身体状况，有的则一头扎进厨房帮朱奶奶打扫起了卫生。小小的上门探视，给独居老人带去了实打实的陪伴与安心。与此同时，84岁的陈爱蒂奶奶家也迎来了另一支社区志愿者队伍——周五帮办团。有着十几年志愿服务经验的华大姐，细心地为陈爱蒂奶奶修剪头发；郭大姐则在一旁搭手帮忙。陈奶奶脸上满是笑意。
3: 特别真的蛮好听的。
2: 长期以来，社区纯公益助老大多是单向无偿帮扶，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容易出现服务碎片化、难以常态化等问题，很难满足独居空巢老人每日探视、居家安全巡查的实际需求。针对这一现状，顺捷社区打破传统养老服务思路，推出极具温度的一元敲门低偿互助养老计划。辖区有需求的老人可通过每日一元小额付费或实物回馈的方式获得帮助。这种双向互动的模式让邻里志愿服务被看见、被尊重，有效破解了传统公益服务一阵风的局面，让助老服务从阶段性帮扶转变为常态化坚守。
3: 我们做好事情了，他们给我们一杯水，假如说是给我们一个苹果什么的，东西不多，我们心里觉得很暖和和的，就是根据我们的父亲已经他们认可了。
4: 去帮助的人，他们也是一种喊的心理上的一种辛苦尊重，因为他们认为有时候我们不收这个钱啊什么东西啊，他们感觉好像感觉到过意不去，他们收了嘛，他们也是好像也是种互相尊重的。
2: 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确保一元敲门计划顺利推进，顺捷社区提前走访老年人217名，通过逐户入户沟通征询服务意愿，最终53名老人参与一元敲门计划。目前23名独居老人已享受常态化定点探视服务。社区银龄服务队周五帮办团志愿者专人承接通过入户问候、居家安全隐患排查、卫生清洁、暖心陪伴聊天、代买代办等方式，明确老人身体健康、生活状态与居家安全情况，全方位守护老人日常起居安全。
5: 我们是有两种方式，一种的话是通过我们线上的好邻居互助平台，我们社工的话会进行一个线上的派单，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线下接单，同时依托我们的数字化平台记录服务，累积积分，就是希望把我们的探视服务坚持做下去，实实在在的守护独居老人的平安。
2: 一元承载温情，朝夕守护平安。顺捷社区表示，将持续优化一元敲门运行机制，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面，细化服务内容，激活银龄自治力量，持续擦亮基层互助养老服务品牌，让辖区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老有所暖。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
1: 今天上午，上虞公安首批具身智能警务应用场景发布会举行，高层公寓扫楼机器人、夜市经济守护者机器编组、文旅街区警用无人车三类装备正式投用，涉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同步揭牌，看得见的科技落地，摸得着的实战减负。

0: 让智慧警务从后台数据走向街头一线。
1: 长期以来，高层楼栋隐患排查难，夜市商圈人流管控难，背街小巷夜间值守压力大，是基层警务的突出痛点。传统监控静态固定，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大量重复性勤务占用基层警力，存在巡查盲区和管控短板。为了匹配基层复杂多变的实战环境，上虞公安依托本地机器人产业链优势，联动本土科创企业，不再走外购通用设备的老路，而是围绕真实警情做场景定制化研发，让装备在实战中反复验证，持续迭代。这些本土造智能装备可适应雨天、逆光、人流密集等复杂环境，能自主避障，会自主规划路线，实现了7x24小时不间断在岗。
2: 首先呢，就是这个无人车呢，采用了这种L4 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同时呢，它集成了这个云台激光雷达啊，这个可以呢实时的这个对环境进行扫描，实现这个无人车的这个自动巡逻。那么发现警情之后呢，我们后台提供这种 AI 的算法，可以对这个警情风险进行一个实时的研判啊，同时呢把这个警情的这个信息可以实时同步到咱们这个上虞公安这边。
3: 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很好地弥补了从人力管理中存在的巡防的空档，管理不够精准，响应存在之后的短板，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整个公安警力的管理效能。另外，我们在震慑犯罪、安防宣传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实效。另外，在运费方面，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一线民警、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组成的专业互补的复合型的团队，来适配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并依托我区完整的集成智能产业链，实现设备本地研发、定制设备和就近维保，有效降低落地成本，加快迭代速度，让科技赋能警务，智慧守护平安。
1: 在万达公寓，扫楼机器人自主巡楼，识别人员徘徊尾随、肢体冲突，也能发现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进楼充电、取证直传指挥中心。在石狮夜市，双足机器人与四足机器狗编组巡防，警灯警徽形成震慑，机器狗随行携带 AED 双光云台，在复杂光照下高清取证。在曹娥里十三弄，警用无人车360度云台自动识别违停、明火、人员聚集、打架斗殴，前端语音劝导占道经营，还能对低空无人机探测识别、驱离迫降，大幅补齐了人工巡防短板。
4: 就算智能产品不再是展厅里的技术演示，而是在城市治理一线的实战处理，真正实现了产业赋能治理、场景反复产业，为我区场景创新工作树立了很好的样板。我们将以此为起点，持续挖掘释放更多人工智能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城市一线，以场景创新培育新的生产力，助力我区高质量发展。
1: 在科技赋能治安防控的同时，上虞公安同步筑牢 AI 安全防线，当天还揭牌成立了涉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归集国内外涉 AI 典型案例，建立案件特征数据库，建立 AI 工具台账，跟踪主流应用风险，研发出初级 AI 图像真伪鉴别智能体，联动科研企业建立技术支撑和线索共享机制，专门攻坚新型案件研判、证据固定、法律适用难题，实现对新型智能违法犯罪的精准研判、精准打击。据了解，此次首批三大场景投用只是起点，下一步，上虞公安将依托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浙江省公安厅、浙江警察学院的技术与业务支撑，全力推动省级具身智能警务实战测试基地挂牌，探索前端机器人感知加后端驾驶舱人机联动勤务模式，并逐步拓展交通管理、反诈宣传、网格化治理等细分场景，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警务上虞样板。全媒体记者赵江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0: 在曹娥里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一家名为妙咖的咖啡店悄然走红，它将千年孝德文化与现代咖啡消费巧妙融合，成为街区文旅融合的新地标。
5: 走进十三弄古街，青石板路与曹娥庙飞檐相映成辉，妙咖咖啡店就坐落于此，门店设计简约而不失古韵，

0: 咖啡杯上的祈福字样、店招与古街景致融为一体，吸引着年轻游客驻足打卡。
1: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娥庙附近，就是看到十三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
0: 妙咖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模式，推出9.9元好运福包，内含咖啡、祈福香和鱼食，串联起古街游走动线。同时，门店研发孝运拿铁、椰青美式等特调饮品，将上虞孝德文化与越窑青瓷元素融入其中，让消费者在品味咖啡的同时感受本土文化底蕴。
1: 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我们来到十三弄觉得特别有意义。
0: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月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

0: 你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两路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佳佳，

0: 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他是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内科主任医师，第一届国家优秀青年医师韩卫东，长期从事肿瘤内科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2003年，韩卫东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2008年，博士毕业后的他进入浙大邵逸夫医院肿瘤内科工作，从此扎根临床，一干便是近20个春秋。本期的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带您走进这位青年医师，聆听他以人心护生命的温暖故事。
1: 我们了解到您在本科毕业之后的话选择攻读肿瘤学的博士。
2: 对。
1: 为什么会选择肿瘤方向呢？
2: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当时是在这个本科里面成绩还算可以，那有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么当初我们浙大医学院引进了一个最年轻的长江学者，从美国回来，那么他是肿瘤学的导师，然后在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那我就拜他为师。那他是肿瘤，那我就学肿瘤了。当然肿瘤本身我也之前选择之前也有了解过，因为肿瘤一直是这个医学领域最最重要的一个学科吧。
1: 可能一开始的话对于医学也是非常懵懂的，那真正了解之后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呢？
2: 接触病人以后，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学医，然后也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意义吧。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读博士，所以其实没有过多的临床轮转。当时我的这个科主任潘宏明教授说，哎，韩卫东，你的这个临床经验不足，你还是去轮转吧。
1: 到了医院之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一线，然后大量的临床，您会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吗？
2: 压力肯定是大的，因为临床呢，它跟实验不一样。我们实验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细胞、动物，但是临床它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它是每个病人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这个需求，要求的这种认真程度啊，或者细致程度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做住院医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啊。我记得是那时候我住在城西呢，邵逸夫院在城东，条件也差，每天要骑电瓶车上下班，一回家就倒头大睡，就是从心理上身体上都特别的累，而且也动摇过啊，就觉得哎这么辛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干的。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个工作，但是各种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做医生。那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问题、医学研究能够立足于临床或者从临床出发，那本身的意义就更大。
0: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细胞动物到鲜活生命，初为住院医师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韩卫东深知这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必须跨越的门槛。各学科间的轮转规培，临床一线的沉淀与积累，为他日后面对患者时更多了份扎实的底气。
1: 大量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它的这种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2: 那轮转包括在各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过程，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打好临床医学基础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其实现在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了所有的不论是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它都要有一个规培。现在我们临床特别强调一个叫多学科诊疗，在这些规培过程中，就把比如说内科系统的，那就把大内科的学临床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都掌握了。那么未来你在做一些专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肠癌专科医生的时候，那他有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的问题啊，那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同时跟相应的专科医生做一些讨论。我现在看门诊比较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我看到一个病人，我总想把他的一些问题都解决掉。比如说他有心脏的问题，那一般来说人家会说，那你去看心内科的门诊。

0: 那实际上我也能理解啊，就病人要重新挂心内科的专家，然后又要隔一天、隔几天，然后回来再跟我讲，这是非常麻烦。所以我经常会给他的一些关键结果找出来拍个照发给心内科专家，现场就 MDT 掉了。这样呢，我的效率比较低。那
1: 但
0: 但
1: 是
0: 是
1: 病
0: 病
1: 人
0: 人
1: 而
0: 是
1: 言
0: 非
1: 呢？
0: 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2: 自己慢一分，细一分，病人便多一分便利，少一分周折。这份设身处地的细致，不仅贯穿于临床诊疗，更融入韩卫东对科研的执着追求。面对肠癌患者中普遍存在的耐药与复发困境，他立足大量临床实践，带领团队深入探索，系统揭示了多种导致恶性肿瘤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提出了多项创新性应对策略。
0: 最自豪的工作，那可能，比如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基因啊，或者蛋白啊，它可能参与了这个耐药的发生，或者参与了肠癌的发生这个过程。但事实上意义没有大到可以改变临床实践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我也一直在反思，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要跟临床实践结合得更好。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有一到两项工作，我认为，可以在病人上试，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免疫耐药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刚好跟脂质的代谢相关，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期间，他的饮食适当的做一个比例调整，那可以增加他的治疗敏感性。
1: 那在这个研究项目方向的选择上，就是您可能更加注重，哪一块内容呢？
0: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叫需求导向，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性要明确。比如说，解决一个免疫治疗 PD-1 抗体的一个耐药问题，更加的聚焦到某一个类型的某一种肿瘤，比如说肠癌中某一个类型，并且呢就聚焦到一个方向，就是对于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耐药或者免疫治疗的一个耐药，这样的一些工作。而且呢，我要求我的这个学生，包括博士后工作人员，我就会问他：你接下来做下去，你准备在人上面怎么来设计一个研究？如果你在人体上你设计不出来一个研究，那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意义会相差稍微远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能还是跟临床结合，以后可能这种新的一些技术，尤其是 AI 模型啊，这些技术来了以后，可能这个知识更新就更
1: 更
0: 快了。
1: 好。
0: 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问题的，可能是你的一个逻辑或者提问能力啊，或者逻辑分析能力、综合能力了。所以其实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自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啊，包括我太太也不太理解我，她老是觉得你哎呀这
1: 这
0: 个，
1: 么辛苦。
0: 这么兴奋的看到一些结果，想做一个怎样的研究？最后说你能得到啥？我说能发表一篇高质量论文，可能最终也很难改变临床实践。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觉是对我自身的一个突破。
2: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便不觉得累。这份纯粹的热爱支撑着韩卫东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发表 SCI 论文150余篇，斩获多项省级以上重要奖项。荣誉之外，他更积极推动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理念落地，牵头研发新型筛查技术，并推广 MDT 诊疗模式，每年为超过500例复杂肠癌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
1: 那您在培养年轻医生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注重哪些方面呢？
0: 好的人品吧，因为我们做科研跟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就是特别要求你是一个讲诚信、讲真实的素质。你科研如果数据都不真实，那我们就没法分析下去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精神，要共享科研工作，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科研的深度啊，或者速度啊，就会明显下降。
1: 就团队协作也很重
0: 对对，
1: 要。
0: 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当然，你专业能力也很重要。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什么方法啊，不会，你也不愿意去努力学习，那可能就没法提升了。对我印象也特别深远的一个教授，就是郑树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创立了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他认为最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说发现了某个重要的肿瘤的。

0: 突破口，而是培养了这么多的肿瘤学博士生。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心境嘛，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能够做出比我们更好的成果。
1: 韩卫东的成长路上遇到了诸多恩师与挚友，对此他始终心怀感激，正像当年恩师点亮他一样，他也照亮着后来者的路。至今，他培养了博士后十余名、博士20余名、硕士10余名，其中多人早已成为国内肿瘤领域的业务骨干。这份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延续到了家乡的基层医院。
0: 2018、2019年之前，其实回上虞的机会不多。那么，当初呢，就是想临床科研做得更好一点，那时候目标更远大一点，或者更高一点，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像申请一些大的项目啊，要争取一些人才项目啊等等，所以也很忙，所以也回不去。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研究的失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又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他是也是上虞人，他跟商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也帮到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2: 其实韩主任，我们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那么我在上虞附院进修的时候，就是跟韩主任有比较多的一些接触啊。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经常会一些学术的问题啊，也进行一些探讨。那我们上虞病人有时候碰到疑难病人啊，或者有需要去省级大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请他一个帮忙。韩主任也是非常的热心于帮助家乡的一些病人啊，搭建一个平台啊，因此来到我们的医院来固定的做门诊啊。那每个月他会来两次，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来门诊看一下我们肿瘤相关的病人，然后呢也是会对我们肿瘤科啊、放疗科啊，就是能够一些病房的一个病人做一个指导工作，还有就是带教我们年轻一代的医生。
1: 为家乡做点事是韩卫东心中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想法。不止在医院坐诊，他还加入了养山一行这个大家庭，但凡家乡有需要的地方，他总愿意出一份力。回望来时路，韩卫东也曾有过迷茫困顿。
0: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科研工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临床呢也就是常规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导师去聊了一段时间，那我导师鼓励我了，他说其实你已经很伟大了，你就救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个工作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2: 是的，
0: 所以我又一回想，那我肯定救过不止一个人，是吧？因为我们总有一些病人他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提醒让他做到了一个更早的发现、更早的治疗。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说能够把现有的一些问题这一部分的解决，那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培养一些年轻人，这个我就很开心了。
1: 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医者到如今独当，但无论是医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热闹热闹，多喜庆！
0: 没事啊，到时候我回来给你们带喜糖呗。哎，对，杏儿她做饭还好吃吗？你们到时候都来家里，给你们露两手，那可香了。
2: 嫂子长啥样？比我漂亮多了吧？
0: 你就像大红花，红，艳，乍眼。她就像一个小花蕾，含苞待放。她藏在里面，淡淡的。

0: 大队长，您现在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宫崎队长也珠子，比苗春来还红。
1: 你还是叫哥吧，大队长听着身份。
2: 大队长叫着气派，这可是宁力的大功换来的身份呀。
0: 你的功劳比我大，
1: 这功劳都是为宁力的。
3: 生于腹大的长官，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 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

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一根绳上的蚂蚱了，逃不了我也跑不了你，你自己看着办。上岸得口的，狗剩在哪儿？先，他跟密达说狗剩在哪儿。快说呀，说了就没事了。妈，你快劝劝你姐，
1: 你真猖狂！
0: 狗什么得狗的，劝劝！哎，太监，我跟你说，我来个。太监，别放火！
1: 你敢动枪？

0: 妈妈，妈妈，太君，哎，这是干嘛？这是我家里人，哎，你放过他们，我带你找狗剩。
1: 妈妈。

杏儿，杏儿，杏儿。

0: 正面騒ぐ前に行きましょう。
1: 帰るぞ。
2: 撤！
3: 大队长，
2: 医生，
3: 走吧，走了，
2: 医生。

0: 我跟他爸商量来，我就把他当亲戚，以后咱家就是他家，他随便住。
1: 谁跟你咱家？
0: 咱孩儿家。

从你上次回来盖房那刻开始，杏儿这一辈子就是你的人了。

0: 大队长，这回咋说也不能听你的了。旭儿死了，王某死了，狗剩活剥，咱俩的心都有，咱不能坐以待毙了。
1: 咱俩该死，该扒皮，抽筋，该下油锅。大队长，你别说气话，你听我的。
0: 咱一不做二不休，跟太君联手，把狗剩捉拿归案。只有这样，才能以绝后患啊！你倒是一肚子主意，
2: 这不都是为了大队长您吗？
0: 希儿死了，死在我手里，我跟狗剩斗来斗去。 把希儿毒死，害大个王莽。都怪狗剩不自量力，就不该跟你斗。我要杀了这个王八蛋。
1: 对，你不杀他，他就会杀你。狗剩肯定没跑远，还在老王记。
0: 我要杀了他。
1: 对。
0: 一不做，二不休。对，一不做，二不休。
1: 你也要宽处想想，弟兄们还在等着你呢。

0: 你不去看他呀？
1: 我不去。
0: 真不去啊？
1: 不去啊。
0: 那你不去，我可去了啊。

0: 听说新郎官狗剩同志回来了，没有喜糖吗？咋了？
1: 你想干啥？
2: 你管不着。
1: 你现在不能走，现在不是时候。
2: 就不应该来，更不该伺候这帮鬼孙儿，真蠢。
1: 对，你现在不，你不能走，你走他们会怀疑的。
2: 怀疑你？你咋说话不脸红呢？他们会怀疑一个汉奸，怀疑一条狗。
1: 你听我的，你不但不能走，你还要高兴。
2: 我呸！
1: 我知道你恨我，我是干了很多拉血尿浓的事儿，但是你得帮哥，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我要杀吉野。
3: お前の良心が変わった。
4: 别
3: 殺してや！
5: 哎，别！
1: 我妹妹做错啥了？你杀人总得有个理由呀。
6: 妹は何か間違いことをしたんでしょうか？
3: この中に灰が入ってるぞ。
6: 有残余。
1: 我看看啊。
6: ちょっと見せて。
3: 侮辱するのは帝国を侮辱すると当然だ。殺してやる！
1: 哎，别！误会了，误会了，这没有苍蝇。
6: 誤解です。灰はないって言
3: った。嘘つくこの野郎！
1: 别！

0: 哎，花椒，花椒，这是调料。哟，你还抹嘴呢？你看，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你也是，往菜里放什么花椒啊？以后别放了。你就是放。 得跟吉野将军说清楚。
1: 得了，
0: 你看这误会闹的，差点小命闹没了吧？
1: どういうことだ？
0: 啊，没事儿没事儿，误会了。这个碗里有个花椒，吉野将军以为是苍蝇，
1: 我跟他解释清楚。
0: 误会误会误会。今説明しました。
1: 刀を下ろしてくれ。
0: はい。あ、不怪吉野将军，不怪吉野将军，怪我，怪我。妹妹。妹妹。快点，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跟干爹说的都是真心的，我打小就喜欢你，我肯定把钱挣够，娶你。我喜欢酒的味道，特别是酒糟的味道，醉人的香。我觉得你穿青色的长袍肯定很好。

0: 象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啦！救命啊！
8: 着火啦！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爸爸，
17: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秒是未点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

迹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看啥？你做的咸了啊！
1: 咸菜，咸菜不咸还叫咸菜吗？
0: 你看你故意齁我呀！我不是啊，你吃这个来，刚做的，天热，你没吃坏肚子。这个有鸡蛋，你不早拿出来？
1: 嗯。你慢点吃。
0: 慢点吃，我对不起鸡。
1: 我去给你倒杯水。
0: 好了。

0: 连长，您找我。
1: 听说你恢复得不错，能吃能睡，话也多了啊。
0: 这都是您、指导员、宋玉桃同志，还有其他同志。

0: 大家的功劳，嘿，还真是能说会道了啊！你这次可是浴火重生啊，能挺过来，非常不容易。关键是你能在事情发生之后，第一时间返回部队，没有私自行动，这说明你对组织是绝对的信任，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
1: 连长，说实话。 您之前跟我说的那些，我是真听不懂，也不想听的。但经历这么多事儿，我越来越觉得您说的对。没有国，哪有家？
0: 苟生同志，你进步的有点快啊。那好，既然这样，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来。 根据上级要求，我们要尽快壮大自己的队伍，以便为今后的作战储备力量。从目前的情况看，叶大高的部队基础非常好。你之前去过他的山寨，他那里有多少人？差不多七八十人。枪呢？
1: 枪少。
0: 也就三四十只，好多都是老掉牙的。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把叶大高争取过来，让他加入新四军？这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试试。那好，你们从小一块长大，知根知底，你要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让他明白，只有我们联合起来，才可以彻底的端掉老王级据点，为我们死难的亲人报仇。
1: 也只有我们全体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才可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让他这只武装力量走上正路来。嗯，连长，那我也有个想法。
2: 你说，我想趁这次机会回趟老王级。
1: 为啥？争取杨三儿。
0: 具体说说。
1: 咱们争取叶大高，是为了壮大力量，收复老王级车站。
0: 那如果争取到杨三儿，就等于在日军军营多了双眼睛。你的意思是里应外合？
1: 对。
0: 但是杨三儿和叶大高可是世仇啊，有把握。
1: 这个我来想办法。
0: 那杨三儿可靠吗？
1: 这个您放心，上次回去我已经敲打过他。
0: 那好，那你把握原则，灵活机动，切记注意安全。
1: 是。

0: 你回来是弄啥来？找杨三儿，明白你的心思，想给杏儿和茂茂报仇。可杨三儿现在是日本人的大队长，优任优强，你就一个人，那可不中。三儿啊，你干爹说的对着呢，三个孩子就剩你一个了。
1: 你可不能再有个好歹呀！干
2: 娘，您放心，只要胜不死，肯定给你们二老养老送终。
0: 唉，
2: 我这次回来找杨三儿，不是报仇，是跟他联手。
1: 跟他联手？
2: 对。但多的话我不能再讲了。
0: 中，不说不问。
2: 干娘，哎，您去跟婶儿说一声，让杨三儿回趟家。中，还有个事儿，想跟二老商量一下。
0: 啥事儿？
2: 我是干爹捡来的，二老把我养大，我狗剩一辈子的。
0: 都没办法报答二老的养育之恩，所以我想，
2: 婶儿啊，干娘可从来没把你当捡来的孩子养啊。我知道干娘，我的意思是，我都不知道自己姓啥。想跟二老商量一下，要是能行，我想姓王，从今往后。 我就是二老的亲生儿子。

亲儿啊，娘，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是来杀我的吧？我要杀你，不会做人。
1: 那你来干啥？
0: 拯救你。
1: 用不着。
0: 是不是你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日本人？
1: 不是。吉野集合部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干啥。到出发的时候，我才知道是抓你。
0: 我咋信你？
1: 你爱信不信？

来吧，我这条命给你了，我谢你。 我知道，杏儿。

0: 没想到，到最后，嫌我的身体够事儿，咱俩天天争着娶仙，到最后，幸没了。
1: 杨三儿，你为啥还要帮日本人？
0: 杀鸡。
1: 你想报仇？想。真想。那你听我的。你啥想法？我这次回来，就是找你联手的。你在老王集。
0: 做咱们新四军的内应，等待时机里应外合，端掉日军据点，咱们彻底消灭他们。给应外合，跟你们新四军？
1: 还有叶大高。
0: 你咋想的？叶大高差点要了我的命，他能跟我里应外合？
1: 只要这边你答应，叶大高那边的事我可以去说。
0: 你先去说。
1: 这会儿你给我翘什么辫子？
0: 啥事都得讲个规矩，上梁山还得落头名状的，光凭咱俩一张嘴，谁信？
1: 那你啥意思？让叶大高先跟我联手，杀了吉野。咱联手一块端掉老王级日军据点，那不一样能够杀吉野？
0: 不行，吉野的头是咱入伙的投名状，不答应，这事儿不谈。
1: 行，那我有个条件。
0: 你说，
1: 你上趟蒙山，当面跟大高说。
0: 这也算是你的诚意。行，我去。
1: 那我在山上等你。
0: 走。

0: 你让我跟杨三联手。坤顺哥，那不是猫跟耗子结亲家了吗？你咋想的？
1: 大哥，
0: 坤顺哥，咱哥俩的交情没话说。你要是想杀吉野报仇，我现在就带着兄弟们下山。但是你让我跟杨三联手，绝不可能。
1: 大哥，要说我不想杀吉野报仇，那是假话。但就算杀了一个吉野，能咋样？日军据点还在老王街，老百姓还是不得安生。我拉你跟杨三进新四军，就是为了端掉这个据点，还老百姓一个安宁。
0: 坤顺哥，你咋就那么信他呢？我叶大高时至今日没杀他，已经让他多活了。那个杨三是个啥东西？口是心非，言而无信。杨三要是靠得住，老母猪都能上书。
1: 他要是愿意里应外合，我愿意信他一次。
0: 你信他是你的事儿，杀他是我的事儿。叔兄，你不能听你的。
1: 对，不听。大高，我问你，你爹姓王毛，哪个是他杀的？害死叶叔的是他爹，不是他杨三儿。杀死姓和王毛是吉野，也不是他杨三儿。冤有头，债有主啊。

大哥，咱跟梁三的仇是家仇，咱跟吉野、宫崎的恨，那叫国恨。辫子爷、顾大叔、顾亮、枣花、刘掌柜、杏、毛，吉野手上有七条人命。梁三现在愿意跟咱联手，咱为啥不同意？

0: 刺儿，我出去一趟，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去办事儿了。
1: 知道了，哥，你小心点儿。

0: 看去，策儿。哎，大队长呢？啊？
1: 不知道。策儿，策儿，我现在是副大队长，日本人可器重我，说不定啊，马上就成大队长。 大队长是大舅哥，啊，花儿，你跟着我，一定能飞黄腾达，吃香的喝辣的，哎。

0: 司令，杨三儿见你。
1: 谁？
0: 杨三儿。
1: 这个鳖孙儿，给我带上来。
0: 好嘞。

0: 不是，杨三儿，
1: 。我就说这个龟孙咋这么好，说让我跟你联手杀吉野啊！看明白了，借刀杀人，这就是借你的手杀我呗。好，死就死了，杀就杀吧，反正我也活够了，杏儿也死了，我心也死了，死着活着都一样，来吧，杀吧。
2: 你是真不要脸呀！
1: 我咋不要脸了？我说的句句实话，要不是他答应我杀吉野给杏报仇，你以为我愿意看你这张脸？
2: 你还不愿意看我这张脸了？杨三儿，你真是对着棺材放屁，恶心死人！吊死鬼卖身，你死不要脸！你再提姓嫂子名字，我现在就割了你那舌头喂狗！
3: 司令，不能再啰嗦，杀了算了，
2: 拉去砍了！
1: 哎，不行，
2: 魏总，
1: 别动我！叶大刚，你不是英雄，
2: 我不是英雄，你是，你全家都是英雄！别废话，拉出去！
1: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4: 哎，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2: 你就是狗屎！
3: 放下人，
1: 放下！哎，啊！
2: 狗生哥，你来的正好。这个鳖孙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自己送上门来了。今天必须弄死他，替杏嫂子和王毛报仇，不能再放过他了。
3: 你先把他放开。
2: 啊？
3: 放开。有啥好好说
2: 啊！不可能、啊！他现在已经欠我叶大刚三条人命了，我爹、杏嫂子还有王毛，
1: 这三条人命哪条是我杀的？
2: 我闭嘴！
5: 你先别着急，听他说，他敢说瞎话，宰了他呗！
2: 不行，我等不及了，我现在恨不得一口一口吃了你！
5: 大刚，他要玩虚的，他不敢上山
1: 啊！
2: 不行。
3: 你要把我当哥，就把他放开。
2: 那我就不当了，
5: 不当也得放。
6: 能下来，能下来，那俩咋还干上了？
7: 哥上，背上货，背上。
6: 你怎么说？
7: 老
6: 叔，
2: 老叔，哥，现在他就不是我爹的事儿了，是杏嫂子和王毛的事儿了，是他把小鬼子带过去的吧？
1: 我那是为了杀狗剩，
5: 对，就是为了抓我。
1: 杨三虽然明着里帮着日本人，但是我心护着老王吉。狗顺当新四军，要不是我在里头里外周旋，他老王家早就满门抄斩了。
2: 你嘴里有实话吗？
1: 句句实话。
2: 能信吗？
1: 能。
5: 不放。他敢说瞎话，碎尸万段，喂狗，听茅坑。
1: 啊！不要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你搓手干啥？麻了，麻了。你捆你也麻。
1: 刚才还俩腿发抖，就差尿裤子了。
0: 都让你们吓的。
2: 杨三儿，说吧，咋联手？想给我弄口水喝。
0: 老王集火车站，他们几个轮流值班，吉野、宫崎，还有辆装甲车。等我弄清楚哪天吉野当班，咱里应外合，杀了他。
1: 你也有枪，你咋不打？
0: 你啥水平？咋当的司令？我杀了他，杀了他我也活不成。我在狼窝子里，他们不得防着我？我枪还没拔出来呢，就让他们打成马蜂窝了。
1: 杨三儿，我可从来没信过你啊！不
0: 信我，你咋当的信司军？行了行了行了，咱仨从小一块光屁股长大的，别拐弯抹角了，直说，干不干？
1: 信你这一回，我跟叶司令等你消息，瞅准机会杀鸡眼。
0: 别忘了天打雷劈！我人格担保。
3: 不是你还有人格？
0: 行了，捆也捆了，骂也骂了，打也打了，把枪给我，我得回去了。时间长了，他们怀疑。

0: 我走了，走了也不送送，瞎个逼！
1: 王叔和王婶儿现在咋样了？
2: 除了伤心。

0: 能咋样啊？
1: 想到这一层，杀他杨三比回都不解气。
0: 我之前跟你一样，我连做梦都喊着杀杨三，但后来指导员跟我讲了很多道理，我才明白，这杨三是可恨，但更可恨是日本鬼子。
1: 这话是那个会算命的人说的吧？没想到你们新四军的队伍里也有这装神弄鬼的，怪不得打起仗来一个一个都不怕死，不要命的往前冲。
0: 我们这不叫装神弄鬼，这叫思想教育，是理想和信念。
1: 高山哥，你现在可真不一样，说话办事都一套一套的，明显比我知道的多，懂得的多。我虽然不知道那个理想和信念是个啥，但是我觉得肯定是这个东西起的作用。
0: 大哥，我觉得指导员说的对，你不能带着弟兄们一辈子干土匪了，咱总得走回正路上。
1: 别说，你绕又绕回来了，你换话题。
0: 行，那你想听啥？
1: 要听你唱戏的。哎，你唱一个啊！你唱一个。哎呦，乐死我了！哎呀。

0: 哎，你别说，我还真没想到你会这么说。
1: 刘队长，我咋觉得你这些天有点心事呢？你媳妇儿死了，你能有啥好脸呀？不是，我是觉得您跟我不亲嘛。
2: 是你跟我不亲了吧？还记得哥咋叫不？
1: 哥，你永远是我哥。日本人讲规矩，工作的时候论职位，不讲私情。
0: 是，你现在是日本人的红人了，你出息了。

0: 快点快点快点，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
1: 快快快集合啊，
0: 快啊快，老样子啊，今天跟我继续巡逻。
1: 退下。
2: 队长，穆医生，
3: 马达军科那诺卡
4: 又要去巡逻了。
2: 是，我带弟兄们按计划巡逻。
3: 最近巡科的开始啊，
4: 多克大大增加了。
2: 啊，那为了铁路沿线的安全，我跟弟兄们多辛苦辛苦，应该的。
4: 杨队长，难得你对大日本帝国的一片忠心。
2: 我忠心耿耿，忠心耿耿。
4: 休斯西马斯，
3: 哟西，
2: 那我们先走了。
4: 出发，
2: 出发，
1: 出发！

0: 明天晚上，时间太紧了。
1: 这不赶到这儿了吗？本好明天是吉野胎盘，光头哥，机不可失啊！几十里地，转眼功夫就到了。
0: 大哥，你可能把事想得太简单了，这不是件小事，你没打过这么大的仗。
1: 嗯，我们八十几个弟兄，那么十几个小鬼子，你太小瞧我叶大哥了。
0: 这不是小瞧的事儿。日本人巡逻的地方离军营很近，一旦打起来，他的援兵会立马增援。
1: 我们八十几，三下五除二就给他灭了，没等他们集合完，我们就跑了。你不说话啥意思？不打了？
0: 打肯定是要打，但我必须回去报告，看看连长指导员有啥指示。
1: 报告报告。
0: 大高，你听我说啊，这件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咱不能一时冲动就……大高，
2: 明天晚上，
3: 对，
2: 太仓促了，为什么这么紧？
3: 没办法，吉野明天晚上带班，
4: 会不会有诈呀？他和叶大高有仇，是不是想借日本人的手除掉仇人？
3: 我和叶大高都是他的仇人，杨三要不是真心，他不敢上山见我们。
5: 我的意见是让梁排长带领一排火速支援叶司令，这一仗务必打得漂亮。
3: 我同意。
6: 不离不弃。
7: 我有重要的事情向宫崎队长汇报。
8: 報告がありますと言ってます。
9: 你干啥去？你这干啥？我登台了。
7: 对啊，登台。
9: 屁！他下山的时候一直说让你登庄。
7: 你糊涂！你想啊，十几条三八大杆，一个炉子，还有一挺歪把子。他把县司军带过来，这仗义打完，一人一半，咱这买卖赔了。再整个啥？理想和信念。
9: 咦，那另一半也没了。咦，还是你想的周全。兄弟们，下山！走。
3: 啥？走了？
10: 啊，天没亮就走了？
3: 不是说下午吗？咋提前了？
10: 哎，那啥，那个天一亮，人那么多，容易暴露。
3: 连我都信不。
10: 哎呀，你看，想歪了你。
3: 还是不想让我们去。
11: 执行第二道方案，现在赶过去。
3: 是，走了，公主。
12: 哎哎，夏儿，吃了饭再走呗。
13: 跑步前进。

好汉扈三村，好狗扈三林。我投靠日本人，就是为了找个靠山，去姓当姓。

0: 是不是人没把咱们当人？真没有。
1: 单长，你要说啥？
0: 我要反水，杀了姬爷。
1: 杀姬爷，这不是小事儿啊！
0: 愿意干的跟你干，不愿意干的我不强求。
2: 大队长，你说哪去了？
1: 咱们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平日里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这时候刀山火海，我们忍了。
3: 对，
4: 贵人，
3: 是的，
4: 咱们忍，
1: 是的，我们忍了。你说咋整？咋整？
0: 中，弟兄们，一颗头磕在地上。咱们就是兄弟，我杨三就是你们大哥，我得对你们负责。都是人生父母养的，都不容易。愿意跟着我杨三玩命的，枪一响，冲出去，我在车站等你们。不愿意干的，咱被我撞睡着，就当啥事都没发生过。光怕。玩命就玩命，你去接叶大高和狗婶，告诉他们，他们那边枪一响，我就带人冲出来。
2: 知道了。

0: 俺と吉野は家高を消滅する。新宿もいるかも。武蔵、
1: はい。
0: 人を連れて保安大隊を消滅させろ。全員殺せ。一人残らず。
1: はい。

0: 队长，让你去开会。
1: 开会。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

0: 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面来这里找找鱼镇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谁把手机的？谢谢。
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15: 妈，不走了哈。
2: 爸，哎，
16: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7: 哎，快点！
18: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没有？
9: 妈妈，
19: 哎，你爸来啦。
11: 大家好呀！
10: 赢了！哎，有奖答题。谁用的来着？
2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0: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0: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
23: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3: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0: 来，给您打包盒。谢谢。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2: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哥不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
6: 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9: no。注意看。
8: 好奇，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谁搞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1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说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
15: 错了，
16: 说你错了。
17: 说你错了，说说说说说，
18: 说你错了，平时都是我说，我天天说，
17: 说你错了，说说说，
18: 我错了。
17: 这些年，为啥忍气吞声？我就想娶个媳妇儿，盖个房，生个娃，立下我的根基，让我的后辈别像我一样吃了上顿没下顿，像野狗一样乱窜。你是老王级组长，我跟着你是希望遇见事情你能帮我挡一挡，碰见机会你能帮我抬抬。你以为我图你啥？
18: 一口吐沫，我脸上，我曾雪花膏抹匀了。你以为我就这么贱啊？你就是这么贱。 还抹匀。

0: 你不把我当人看就算了，连皇军也不当人看。
1: 他们杀了我的女人，
0: 真没出息。好男儿志在四方，为了一个女人和皇军玩命，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1: 断送前途跟你有啥关系？
0: 没关系。
1: 我跟你混的，你的钱是没了，我。

0: 你到底想要啥？满足不了我的想法，那我就换个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天理。季爷突然去抓狗剩儿，是你报的信儿？啊？就是我。
1: 是你害死了谢二根王毛，保安队的弟兄们不会放过你。
0: 韩队，宫崎队长已经派人和叶大高接头了。你的那帮拜把子弟兄，还有那个叶大高，一会儿就完蛋了。哦，对了，狗剩如果带青丝军来掺和，连他一块完蛋。

0: 你别忘了，你发过誓，你要是干了对不起我杨三的事儿，你不得好死。
1: 我发的吗？我发的誓你还信啊？

Yeah, man!

你们都被杨三给骗了，放下武器，我保证穆医生不杀你们，相信我。 弟兄们，杨三已经被抓了，咱们都。

你不是说放下武器就不傻了吗？冰城，鬼道爷，一直没告诉你，其实我不是中国人。 我真正的名字叫木村。

0: 高总，
1: 小刚。

0: 静儿，你咋知道我在这儿？穆家俊，穆家俊，该是谁保安队？我听他说的，你被抓了。
1: 保安队咋样？
0: 全死了。谁？穆家俊，他真正的名字叫穆村。
2: 哥，快跑吧！哥，
1: 走，走，走，走！
3: 你确定小翠不在房间是吧？
4: 确定。
3: 杨三一定是小翠放走的。
4: 三，使劲！使劲！
3: 杨三，
4: 翠，快！

唰

你说你当初跟着我多好，畜生！宁愿跟王茂生一窝傻娃，我不愿跟我男孩生一窝坏种。

0: 谁呀？
1: 杨，我杨三儿。

0: 小翠儿死了，穆家军和闹孩把他打死了，
1: 死了。
0: 娘您放心，这仇我一定报。
1: 死了，死了好，这都是他自找的。谁让他能这样？这都是他的命。
0: 娘，娘，这是救我死的。

0: 我不会放过你的，快跑！
1: 你也得躲躲，躲得越远越好。
0: 别管我，
1: 日本人不会放过你的。
0: 你快跑，快跑！
1: 娘，我要三世你养大的。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亲娘。

值了，快跑！

0: 天牛，赶上去！是杨三儿，
1: 你先别冲动，他还没醒呢。万一不是杨三儿呢？
2: 申哥，到现在你还向着他，他把咱出卖了！
0: 天牛，你先别冲动。
3: 我说话小点声。
1: 报告，杨三儿，杨三来了。
0: 杨三儿，
1: 对，
0: 哪儿呢？
1: 门外候着呢。
0: 杨三，我要杀了你！
1: 天牛，
0: 跟上！申哥，我们死了30多个弟兄，您还护着他？你就算杀他，也心领咋说？说！
1: 快说！
0: 当孩儿跟日本人告了密，他们做了周密的部署，我保安队30几个弟兄全没了。
1: 那你咋还活着？
0: 他们骗我说开会，把我先绑了，绑在后边。小翠救了我。
1: 小翠呢？
0: 死了。
1: 啥？
0: 死在木村和男孩手里。
1: 木村。
0: 木家俊。他是日本人。

0: 多少吃上一口吧，饭跟上了才能康病啊！我怕是不中了。你说的这是啥话呀？你这，
1: 老公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咱那些弟兄们以后咋办。 队伍不能散呐，散了这仇就报不了了，咱那些弟兄就白死了。
0: 叶司令，你的意思是？
1: 你找个领头的。

0: 说句大嘴里话，按照规矩，应该是铁牛。铁牛，他打仗还可以，带队伍不中啊。那交给狗剩。
1: 那狗剩哥是新四军。 要是把咱那些弟兄交给他，那就等于交给了新四军。咱这些弟兄那是干啥的都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最主要的，当年咱还劫过人家新四军嘞，还听说人家有死伤。这要是追究起来，我怕咱那些弟兄们吃亏。

0: 叶思良，我斗胆说个人，杨三儿，你先别着急，听我说完。
1: 着急了？
0: 你让我把话说完。杨三儿是你的仇人不假，但勾绳说来对，那是假仇。咱现在是过恨，这次咱们的人。 他妹妹还有他报案队的人都在逃了脑汉手里，跟杨三儿无关呐。把队伍交给杨三儿还有一个好处，他要报仇，单枪匹马干不成，得有人帮他才中。救兵者，他就不会把队伍交给勾绳。咋哭啊？
1: 救他！
0: 中。
2: 叫叫啊！啥？那不中，我干不了。我这在村里那吆五喝六的，那是因为咱是那儿的人，那都是乡里乡亲的，多多少少给我点面子。你这都啥人呢？你看，
3: 少说话，
2: 啥了啊？不。
4: 我不，我意思不是你的人不好，我意思都太凶了，我带不住。哎，有老孔叔和铁牛呢。哎呀，老话说得好，父债子还，这么多年，我做梦都想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2: 谁能想到啊！我这啥命啊！别哭了，别哭了啊！控制不住啊！哎呀，老天爷捉弄人！你们家倾家荡产，你看你不也当司令了？那我家家财万贯，那不也让我爹给败光了吗？要我说，都怪我爹当年太狠。
4: 别说了，别说了。 以前的事儿啊，不提了。我爹的灵位，你跪下磕三个响头，咱们两家的恩怨呢，哎呀，就一笔勾销了。
2: 叔，当年是我爹对不起你，我替他给您老人家赔罪了。哥，一个，俩，三，狗翔了。哎呀，狗翔了。
4: 交给你，你当着我爹的面发誓，你把弟兄们往正道上带，杀！

杀鬼子，替死了兄弟们报仇。

0: 将司令，弟兄们都拜完了，您弄两句。哦，那个陈蒙，
1: 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哦，陈蒙，叶司令看得起我。 我刚刚已经发了毒誓了，对弟兄们如有二心，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刚才后两句叶司令没听见，我再说一遍：天诛地灭，不得好死。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杨三儿真是一步登天，但他真不是这块料啊！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这支队伍不好带啊。
1: 这叶大高为啥非把队伍交给他呢？故意的。啥意思？
2: 防着被咱带跑。那连长交给你的任务咋办？有办法了？没有啊。叶大高是我们老王级人，我俩从小都是一块。咋了？叶大高三个字也是你叫的？
3: 从小还习惯顺嘴了。那个，我意思是，叶司令的丧事。哎，我是想这么办。又咋了？
2: 司令办丧事这么大的事，轮着你说话？
3: 铁副司令，我现在是司令。
2: 放屁！你是哪家的司令？老子不认。哎。
4: 那叶司令炕上驮孤，那就相当于是刘备白帝城驮孤，咋能不认呢？刘备托的是儿子，你是叶司令的儿子吗？<笑><笑>这咋当着面说的好好的，那说变就变？
2: 我是怕气着叶司令，
4: 就凭你当我的司令？
2: 呸！哎，我咋了？
4: 我也是死人堆里爬出来，提着脑袋上的盲山。叶司令既然看得起我，让我当这个司令，我就得对他负责。我就要说话。我要是不听呢？啊？问你呢？我要是不听呢？
2: 有国法，家有家规，土匪也得有个老幼尊卑，官大官小啊。
5: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2: 是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我命令，我绑了。
5: 好嘞。
2: 哎。哎，不是，绑错了，绑错了。哎，怎么干什么？你们故意的吧？哎哎，放开，放开。
6: 哎呀，
5: 弄下来啊！给叶司令报仇，我要把杨三儿给宰了。
7: 叶司令的话你都忘了？
5: 叶司令那会儿上的太重，那会儿已经糊涂了。
6: 你才糊涂！
5: 反正杨三儿当司令，老子不干，他算什么东西？
6: 你看你一个个的，
5: 散了，出去！
7: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冯州，
7: 走走散，走。

0: 哎，杨司令，没事啊，没事，别怕，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哎呀，你看看，你看，弄这事儿弄的。杨司令，要不然你回屋歇歇。嗯啊，别怕。
1: 别害怕啊！你这是要弄啥呀？啊！他留我走，他走我留。
0: 叶司令尸骨未寒，你不能这么闹腾。
1: 叔，杨三一肚子坏水，跟着他干，那下游锅不用拐弯的。
0: 那是一千里杨三，
1: 狗改不了吃屎。
0: 你意思是说我跟叶司令两个人加起来脑子没有你一个人好使，没有你强的周全？
1: 那为啥不让狗剩个当司令？
0: 人家是新四军，能当你土匪的司令吗？
1: 大不了去当新四军。
0: 好，走吧，你现在就走吧，带着你从汪妈子家抢来的媳妇儿一块儿去。
1: 那本来就是我的女人。
0: 本来，啥是本来？人家汪妈子明媒正娶，你是咋弄来的？再说了。
2: 咱以前抢过新四军的物资，动过刀枪，虽然是误伤，那是出了人命的嘛。
0: 不是他们这伙人，人家是捅了。哎呀，妞啊，孔叔不是故意接你的短儿，我不这么说，你绕不过来这个弯儿啊。 你记住，咱不是让杨三当咱的司令，咱是让他带着兄弟们打鬼子给叶司令报仇。是为了咱那队伍不让新四军给拐跑了。等报了仇，血了恨，你愿意上哪上哪，你爱干啥干啥，我不拦着。
2: 中，你去吧，你现在走我也不拦着。
0: 叔，你这是骂我呢？司令的仇不报，我哪也不去。这就对了嘛。哎呀，妞啊，孔叔知道你是个讲兄弟情义的人，不是孬种。行了，啥也别说了，抓紧把叶司令的丧事办了。 你记住，只要你不闹腾，这个队伍就没有人敢闹腾。你使者都看着你嘞，
1: 走，孔叔，听您的。
3: 知道你的心思，你不想你的队伍跟了新四军，我不强求，但是你放心，你的仇，不管我在哪儿，都给你报，
4: 兄弟，请你。

0: 既然叶司令临终前把这支队伍交给你，你就应该对这支队伍负责。
1: 负责呀？
0: 那还不走正路？
1: 我咋不走正路了啊？投奔你们新四军就是正路，不投奔就是邪路。
0: 要不是新四军火车站那一仗，你们全军覆没；
1: 要不是叶司令三灵台那一仗，你们也打没了。你这盲人买唢呐，
0: 啥意思啊？
1: 瞎吹！哎呦我天！不光我看出来了，叶司令也不瞎。你们为啥那么关心这支队伍呀？不就想把这支队伍吃了，加入你们新四军吗？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啥人品？
2: 杨司令，那您想咋办啊？
1: 万事开头难，我这刚当上司令，没想好呢。你就不能过两天再走啊？
2: 不能，叶司令不在了，这边的变化我们得赶紧跟连长汇报。
1: 你看看，

0: 一次军多麻烦，规矩多，一点自由都没有。要不我也不能给你卖心思做。干脆这样，你留下来，跟我干，我当司令，你当副司令，你少恶心我。那这样，咱俩都当司令，一字并肩王，行了吧？
1: 话风大，闪着你舌头。
0: 走吧，走吧，走吧，都走。
2: 大三儿，把事儿都安排好，我们先走了。
0: 走吧，多派点人，时刻关注日本人动向。
3: 真走啊！

大家看清楚了啊！从今天开始，野狼部队正式改名为炎黄部队。第三把火，为了同打虎同吃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杨司令决定把我的万贯家产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鼓掌！

0: 他不相信我，反正本来我也烦杨三儿，您派别人去吧。你最合适。
1: 他说了，他不投奔新四军，狗剩同志。叶大高和杨三儿名义上是土匪，但是本质上是为了求生。虽然说跟我们友军的队伍发生过一定冲突，但这支队伍本质上他不坏。再说退一万步讲，就算他有问题，对吧？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改造好的嘛。那我们为什么不争取呢？

0: 狗生，你慢点，我问你，你还没回答我呢，咋样？
1: 能咋样啊？
0: 我就知道你得败下阵来。
1: 指导员做工作战无不胜。
0: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导员来谈话。狗生同志，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指导员让你收了杨三？
1: 指导员要改造他。
0: 不能改造好吗？
1: 能，不出三天弹死他。
0: 给你留的。

0: 老唐，哎，衣服呢？
1: 没了。哎，没
0: 了。哎，怎么样？今天收拾不错啊，过冬没问题。哎，指导员出马，一个顶俩，
1: 受不了。少给我戴高帽子啊！哎哎，
0: 对了啊，芒山那边尽快派人过去，不去不行。
1: 哎，好。哎呀，这个打仗一把好手啊，干活也利索。
0: 咱这叫战斗生活两不误。
1: 哎，都这岁数了，没想过解决一下个人问题啊？
0: 咋了？要给我找一个？
1: 哎，那也说不定啊。

0: 怎么了，桃子？
1: 唐大连长，我平时很尊重你吧？
0: 咋了，这是？
1: 还咋啊？身为连长，装模作样，以大欺小，以权谋私，胡作非为，为非作歹。啊？
0: 啥呀啥呀？一下给我安了这么多罪名，这顶帽子是不是扣的有点太厉害了？
1: 谁给你扣帽子了？不就是喜欢我吗？啊？这很正常。
2: 自己不熟，让指导员来跟我说，出息吧！
1: 闹革命不是闹独身，你也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指导员要给我提亲，
2: 我是代表组织上跟你介绍推荐嘛。
1: 别再打我主意了！
0: 不是，谁要打你主意了？
1: 还不承认？
0: 桃子，你可要把话讲清楚啊！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跟你说的再清楚一点，我喜欢的是狗剩。

0: 连部决定，还是让你和宋玉桃同志一起去邙山。能不能不让他去啊？哎，
1: 为啥？
0: 不方便。你一个大男人，人家姑娘说喜欢你，怎么你还不乐意啊？
1: 瞅瞅你那点出息。
0: 不是，这个觉得不安全吧？
1: 那你是干啥的？
0: 做统战工作，女同志有女同志的优势，邙山有不少的女眷，能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啥意思？枕边风？
1: 哎，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话不能这么讲，那叫征求家属意见。你说话真的越来越像指导员了。 谁让你在宋玉桃做工作的？
2: 我自己愿意的呀。
1: 谁给你这权利啊？
2: 你不用谢啊。

0: 我什么时候把我的终身大事托付给您了？我的指导员童真，跟你说句闲话，他喜欢的是狗剩儿，就凭你老熊这对眼光，应该能看出来。
1: 狗剩儿，
0: 没看出来？
1: 没有。

0: 干啥呢？
1: 找东西呢。
0: 找这个吗？
2: 咋在你这儿？
0: 我怕放你身上压坏了，给你找个箱子装起来了。
1: 别瞎拿我东西。

0: 我宣誓，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
2: 宣誓人，王狗剩任命梁鸿同志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总队1团2营1连副连长，任命狗剩同志为1团2营1连1排1排长，任命毛小二同志任1团2营1连1排副排长。
0: 鼓掌。

0: 咋？听说人又跑了？嗯，这剩这一个了。
1: 对喽，这咋十几天了，招不着人呢？
0: 就这，也是生拉硬拽和绑架差不多。人家招兵都是在县城集镇，咱在这深山老林荒无人烟，咋招？
1: 那咱也去县城啊？
0: 行啊。
1: 你看，那还是有办法。
0: 啥狗屁办法！从古至今也没见过在闹市街头招土匪的，你想让他们把我们都抓了，啥人品啊？走，
1: 那咋办呀？
0: 凉拌。
1: 哎。

0: 人都跑了，你咋不跑啊？我是被抓来的。过来，我跟你聊聊。我那啥。啥哪啥？我告诉你，我是这儿的司令，知道不？过来。我什么你我的？过来问你话。过来。 停！回去吧，回去吧。
1: 我没地方去。
0: 咋了？还讹上我了？

0: 叫啥呀？
1: 我叫石头。
0: 多大了？
1: 15。
0: 虚的吧？行吧，有毛不算秃。跟着我吧。
1: 走。
0: 走走，你们不看。

0: 争取杨三儿这项工作一定要放在一个高度的认知。我和指导员已经向营首长汇报，营首长也非常赞同我们的想法。
1: 明白。
0: 还有一定要让他们打消顾虑，他们过去做的大部分事情完全可以既往不咎，包括杨司令做过汉奸队长，现在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1: 放心，连长，我一定把您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他。嗯，
0: 你和宋玉涛同志一定要互相关心，互相团结，有什么紧急情况随时向我们汇报，具体联络方式我已经跟他讲过了。还有据情报，日军正在集中力量围剿我豫东新四军，你们也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
1: 是。啊，
2: 唐连长说完了啊。
1: 我也放心，我们都记住了。宋玉涛
3: 是。
1: 再见，指导员。再见，连长。
2: 注意安全啊。啊，一定。
1: 这他俩是知道我要说啥。
2: 哎哎，连长，我还有事。
4: 年轻人，
1: 谢谢啊。
3: 谢谢。
1: 哎，自己来就行。

0: 新来的。
1: 咋了？
0: 没咋，跟我想的差不多。
1: 你想的啥？
0: 咋，被人从大屋撵出来了？
1: 啥撵出来了？叶家大哥之前住那屋，我在那儿说话给他说死了，不吉利。
0: 你咋不想想是不是你的问题呢？嗯？
1: 哎，我又没请你，你来干啥？
0: 你之前不说封我一字并肩王吗？我想明白了，回来跟你一字并肩，一起战斗。
1: 你拉倒吧，你肯定又是领啥新任务了，杀了个回马枪，还在这一字并肩王装啥呢？啥人品？
2: 人品太好呗，就你这破地方谁愿意来呀？那些个破草房，住妖怪差不多。
1: 是啊，破地方住妖怪吗？可不，把白骨精给招来了。
2: 白骨精是吃人的，我是救人的，你那些伤病的弟兄还等着我疗伤呢。
1: 对对对对对，昨天孔叔还念叨你呢。
2: 行了，你们聊天吧，我去疗伤了。
1: 哎，这小娘们挺有意思啊，就是脾气大了点，说话噎死人。嗯。我说你小子艳福不浅呀，现尸骨未寒，又另找新欢。你就说是不是吧？说实话。
3: 不是。
1: 拉倒吧，我看出来了。
0: 杨三儿，你怎么三句离不开女人呢？当司令当过瘾了？
1: 过啥瘾？你见过光杆司令过瘾的？
0: 哎呦，咋了？
1: 没人听我的。
0: 下步打算咋办？
1: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呗，能咋办？
0: 不报仇了？
1: 报啊！现在报不了。
0: 为啥？
1: 要人没人，要枪没枪，要啥没啥，我咋报啊？
4: 我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到处是。我现在看呢，这两条腿的男人也不多呀。
0: 现在兵荒马乱，到处都招兵，遍地是司令。那邙山一块石头滚下来，砸死仨人，

0: 俩司令，一个副司令。
1: 你拉倒吧，我干啥你说我啥不行？我这刚当上司令啊，司令多，那排长呢？排长少啊？你就故意损我。
0: 要是别人说招不上来兵我信，你杨三儿招不上来兵不信。
1: 啥意思啊？
2: 当初你明知道我要去取信，
0: 为啥还卖我当兵？
1: 因为我贪钱。
0: 你前后都挣钱。
1: 对，我多出钱呀。
0: 想明白了？
1: 想明白。
0: 还有多少？
1: 300-400块大洋吧。
0: 都拿出来。
1: 干啥？
0: 买冰。
1: 那就说买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啊，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冠军，一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

0: 比赛从上传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1: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氮，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盖住，你这电炮火嘛，有污水进去的麻烦了。
0: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1: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再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了。
0: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2: 你哋准备好未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0: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3: 5、4、3、2、1，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

0: 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辽宁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这里上有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这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必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

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本人新老顾。

0: 光泪。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0: 哎，苗民在这里做做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好。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

0: 铜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七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铜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子都》三出大戏，三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金华古称武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金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金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我就算让你去了吧。开始吧。我觉得这个不行，这个肯定不行。那这个呢？这个……哎，
1: 刚刚那个面试的小姑娘怎么又回来了？
0: 不知道呀。我刚刚看到夏冬也出去了，他们又在 HR 那边面试吗？
2: 他刚刚是出去了，但他有没有回来，我没注意。
3: 我之所以离职，并且到贵公司来应聘助理呢，是因为我想给自己更多的挑战。请进。
0: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面试的时候把我随身携带的袖扣掉在了这儿，我能找一下吗？那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是我18岁的生日礼物。
2: 袖扣。
0: 对，
2: 嗯，
0: 谢谢啊。

0: 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在你脚底下。
1: 查体奥森，
0: 您认识啊？这是2014年的发廊款，但是比不上您那个2011款。袖扣这种小众的东西，很难遇到同行。
1: 我这个人嘛，比较老派。
0: 我更愿意把老派理解为情怀，就像你手上戴的那块上海表，60周年的纪念款，特意买纪念款。上海表应该对你有特殊的意义吧？
1: 我爸爸送给我的第一块表就是上海手表，当时全国统一定价44.8块，
0: 全钢长三针细麻款，当时只能凭票购买，票子呀只留给单位里面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这都是上海人的老物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味，都有自己的喜好，看来这就是您的喜好了。哦，
1: 每个人都有吗？
0: 对，
1: 那你也说说夏总，他老有腔调了。
0: 他的品味气味，他的身上有一种木头的清香味儿。很贵的木头。
1: 哎，说说他。
2: 你看啊，他的套装就非常有个性，
3: 修身款加上高腰娃娃衫的剪裁，这不就是典型的设计师的风格吗？传统的服饰与西式的剪裁结合，你再看这个脸，我们看他的眉毛，还有他的眼妆，他的眼线往下低耳洞的位置，这就是中国年轻的女孩典型的风格。你是剧迷吧？
0: 天哪，
3: 你看典型的中式夸张的表情，你是不是喜欢看剧？
4: 好了，秋扣既然找到了，赶紧出去吧，我们还要面试呢。
0: 好，打扰了，谢谢。不好意思啊。

0: 这个谢千朵的眼光倒是很独到，对个人品味的敏锐嗅觉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1: 这样的人应该去时尚杂志工作呀。
0: 但是夏冬说，这个千朵不只是对个人品味观察入微、判断准确，而且他还能把这方面的内容同穿戴者本人的身份、性格，甚至生活轨迹结合在一起。哎，这就有点侧写的意思了，非常符合调查师的潜质啊。加上咱们公司的调查师又男多女少，而且再聪明的男人总免不了会忽略某些不擅长的领域和细节，而这方面刚好需要一个具有天赋的女性来弥补。
1: 所以说是夏冬选择了谢千朵。
0: 他倒是谁也没选，只是客观地评价了两位应聘者。
1: 你觉得呢？你倾向于谁？
0: 我觉得公司不缺少优秀的员工，更渴求具有天赋的栽培对象。

0: 阿文还没回来呀？还没有。见什么朋友要在外面过夜？既然来了广州，就应该带来家里坐嘛。
1: 他那些朋友我也不太清楚。唉，
0: 他也难得有个朋友，这么些年他也没交什么朋友，孤零零的。

0: 我接个电话。阿文，你到底在哪里呀？妈，我跟朋友在一起，我一会儿就回家。你不要撒谎了，你的车都开到东莞去了。你怎么知道？你爸呀，在你的车上安了
1: GPS
0: 定位，他怕你乱跑啊，他一定是要问的呀。
1: 妈，我在办公司的事儿，您放心。那
0: 你有没有跟你爸商量啊？你千万不能擅自行动，他要是知道了，肯定是要问的。你先不要跟爸说，等我把事办好了以后，我会亲自跟他交代的。你放心，啊，我会改
2: GPS
1: 的位置，您那儿会显示我依然在广州。好吧。
3: 我这次来上海检查工作，就是为了落实总部高层减龄的计划。我去公司之前，想跟你好好聊一聊，关于你申请调职去总部的事。乔斯向我推荐了你，要我熟人，我拒绝了。可是我非常乐意啊，而且我一定不会辜负乔斯的期望的。我还是反对你来总部。 乔斯心里边想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一直不希望我兵强马壮，
4: 这一切应该都是杰森的圈套。他想亲手毁了你，虽然你救了他的命，
3: 是我们救了他的命。谁让你给我打电话的？这一次对马修的调查，我并没有查到杰森失职的证据。虽然说十年前的红杉案，他栽赃陷害，收受贿赂，是我们已经认知的事实，可是作为商业调查，我们还需。

0: 需要更加确凿的证据。证据是死的，人是活的。马修的罪证摆在那儿了，他是杰森的人，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建立一些关联，对于我们来讲没有难度。
1: 难度不是我应该考虑的问题。马修和雨村之间的勾连与杰森无关，他们不是同谋。 我不能影射，不能栽赃，我不能让自己变成那个我最讨厌的人，哪怕对方是杰森，要不然我这10年的付出就没有任何意义。我针对的不是杰森，我针对的是他身后的商业欺诈。

0: 我同意你的观点，职业信仰永远高于私人恩怨，但是你用职业道德去对抗一个毫无底线、不择手段的人，你可能会赢吗？
1: 杰森有庞大的团队、复杂的人脉、繁多的项目，我要找的东西就在其中。不过前提是我得接触到这个层面，我得去到杰森还有乔斯的身边。
0: 那上海部呢？你是苏珊一手栽培，现在你离开了，所有人会说你忘恩负义。一个没有正确立场的人，在商业调查这行没有前途。
1: 上海部代替我位置的人，我已经找好了。
2: 我刚来你就要走啊？秦总您好，我是简言。啊，
0: 简小姐你好，坐吧。
3: 你怎么跟到这儿来的？
0: 简小姐是我临时让她来的，她应该就是你要向我推荐的人吧？
3: 还有待考核。
2: 早上刚通过苏总的面试，没想到下午就接到了秦总的面试通知，其实还挺紧张的，毕竟是在第一次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准备这么重要的会面。
4: 苏总，桃香口味的解腻，我要喝你这个。这个不但解腻，还吸油。你喝这个。
2: 好。
4: 我听说最近公司都在传夏冬申请调职的事情啊。
2: 我可没参与啊。说这些人怎么这么无聊啊，看来平时给他们安排的工作还是不饱和。苏总，那您真的要挽留夏冬吗？
4: 当然了，必须挽留啊。虽然有人担心夏冬会功高盖主，但是我对他的工作能力还是十分认可的，而且我也很信任他。
0: 夏冬向我推荐你接替他上海首席的位置，也有可能会升到副总的职位，你认为呢？
2: 我服从公司的安排，但就我个人的能力而言，我没有问题。事实上，检举马修渎职的邮件就是我发给您的，在尽职调查中也是我给出了最为关键的证据。日本私募基金最终取消收购，也是因为我给出了最真实的证据，对吗？
1: 嗯。
2: 当然了，我并不是在邀功，我有自荐的底气，我的能力和职业态度配得上这个职位。
1: 这个职位所必须具备的不仅仅是能力和态度啊。
2: 是毅力，我知道。我有自己的职业理想，维护商业正义，
0: 抵制商业贿赂。你们俩人倒想的一样啊，这就是你向我推荐他的原因啊。你们不会为了面试穿过刺吧？
2: 秦总，您要是觉得我不能升职，我可以从上海部的调查室做起。至于夏冬，我个人倒是觉得现在还不是他去总部的最好时机。虽然马修调去了总部，但他在那边的势力仍然很强大。我说的对吗？我不是危言耸听，马修我非常了解。
1: 那你这个时候离开东京岂不是更冒险？
0: 好了，已经很感人了啊，你们两个就不要在这儿演双簧了。简言小姐，你做出了贡献，理应嘉奖。就按你说的吧，从调查室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你的职业理想。
2: 好，非常感谢秦总的理解和支持。那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请多关照。
1: 一直都是同事，适配一下。

0: 服务生，给加一套餐具。这主菜上多点筷了，一会儿冯总来了，怕菜都凉了。
1: 不必了，冯总在外地出差，这几天都不在，国内。哦，那今天就唐秘书代劳了。<笑>我不会喝酒，你们自便吧。
0: 不喝酒就多吃点菜，招待不周。这次我们来呢，主要是为了升信的西郊项目。
1: 林董事长。
0: 项目的事情，
1: 我还真帮不上忙。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是冯总亲自处理的。
0: 对对对，冯总一向谨慎，那你看，什么时候帮我们约一下冯总，我们联系他只能通过你了。
2: 好，我看一下他的日程，安排好了通知你们。
3: 王小姐，你看一下这个周末可以吗？
1: 下次还是约我来安排时间和地点吧。我后面还有会，你就先告辞了。
0: 这么着急啊？这还没动筷呢。
1: 下次吧。
0: 好，那我送你。唐小姐，那麻烦您跟冯总说一下了，因为我们真的是很有诚意。
1: 好，
0: 谢谢。
2: 小唐，哎，夏冬，好巧啊！
4: 是啊，来吃饭的。
1: 哦，这位朋友，
0: Tom，你好，我叫夏冬，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4: 有可能吧。
0: 我冒昧问一下，你是做哪行的？他呀，他可
4: 是业界的精英啊！
0: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在哪见过你了。2016年广州的冯江湖，你也是做掌柜的吗？
4: 你们聊
0: 啊，
4: 好。
0: 男朋友啊？
4: 什么呀？
0: 我刚才没给人家做详细的自我介绍，是怕人家误会。
1: 你少来了。
4: 所以普通朋友，
0: 哟，你这么一大忙人，还有时间交普通朋友呢？
4: 那倒也真没有。哎，
1: 对了，
0: 嗯，
1: 最近你进入新会了吗？
4: 我这忙的呀，都好久没有去见几位和老师了。
0: 能理解，我也是刚刚出差回来。行了，不耽误你时间了，忙吧。
1: 好了啊。嗯。

0: 冯军这小子摆明了要拆我们的台，马上要投标了，好搞这一套。
1: 真让阿温那小子给说住了，冯军不会轻易见我们的。
0: 他懂个屁！一张乌鸦嘴。
1: 阿温既然有办法拉拢冯军，就让他去做，不让他闲着也是闲着。
0: 喂，阿文呢？叫他接电话。
2: 阿文，他不在家。
0: 他去哪儿了？他去见个朋友，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哪儿有朋友？他的电话打不通。
2: 你看一下他车在哪儿。他的车就在广州啊。
0: 废话，当然在广州。你看都没看就在唬我。
1: 阿文呢？
2: 我这上面显示的就是在广州，也可能是
1: GPS 控制。

0: 邱总，总部的邮件收到了吗？
1: 刚刚收到了，简言已经通过了总部的面试，准备入职。
0: 邮件上说 immediate employment， 即刻任职，我得赶紧去准备一下，下午人就过来报到了。
1: 既然是东京本部的前任高级调查师，我们上海欧讯也应该拿出我们的热情。小金，今天晚上办个迎新会，把大家一起叫上。
2: 好呀，那我们是去餐厅还是？

0: 是酒吧还是唱歌呀？是我安排还是你安排 ？Sorry，
1: 薇薇，那个新入职的实习生叫谢千朵是吧？
2: 对，
1: 一起叫上吧。既然都是新人，就一起热闹热闹。
2: 好啊。

0: 你把我叫来接你的班，自己看上海到总部发展，这个计划没跟我说起过。
1: 我之前跟你说过，是你以为我在开玩笑。
0: 我现在怎么以为？你刚刚跳出雨村的虎坑，现在又把自己送到马修面前去啊？这是我的选择，是你的机会。OK， 你有什么计划我不管，和风乳业的功能玄虚我也不跟你计较了。从今往后，在上海部我会自己寻求上位，不会辜负你的一番好意的。你最不能辜负的就是上海。
1: 还有那些委托人，一番好意的是苏三，也请你不要辜负他。你
0: 不知道同心相克吗？嗯，
1: 在苏三的眼里面，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聪明人和笨蛋。另外，他对于迟到是零容忍。
0: 哎，我们分开走吧。
1: 分开走？
0: 不是你说的，苏三最讨厌拉帮结派和办公室恋情吗？我们不熟啊。

0: 一位新同事，这位是简言，之前呢是在东京部做高级调查师，从今天开始正式加入上海欧讯。
1: 大家好，我是简言，请多多关照。
0: 看来你今天在秦总那的面试很成功，也很有效率。
1: 还是要多谢苏总的提点，并且亲自出来迎接，让我受宠若惊。
0: 亲自迎接新员工一直是我的习惯，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是一家人了。 We are family。
1: 以后还要请大家长多多照顾了。
2: 你好， Lucas 高级调查师。
1: 你好。
2: 这几个是我团队的，打个招呼。
3: Hello，
1: 嗨，请多指教。
3: Hello， 我是 Linda 前台经理。
4: 你好，我是苏总助理小静，
1: 请多指教。
0: 老方、小卡，你们是不是都见过呀？
5: 熟。
6: 熟。以后有巴萨控的问题随时找我，我内置我工位。
0: 好，那夏冬呢？怎么新同事来了，他也不迎接一下？
6: 老大接客户去。
7: 隆重的欢迎你正式加入我们的团队。
0: 老方，我的事情先等一等。
7: 什么事儿？
0: 今天晚上呢，大家都不用加班，一起参加迎新会，赶快把手头的事情忙一忙啊！忙啊！小金，你先带简言去他的办公室看一下。
4: 好，
0: 老方，你跟我过来一下。
4: 严姐，这边请。不好意思，女士，今晚木餐厅被包场了，不对外营业的，对不起啊。
8: 包场？
9: 老板，不好意思啊，这是新来的，新来的，叫老板。
8: 老板好。
4: 没事，忙去吧。什么人包场？
9: 欧讯。
4: 苏珊
9: 是苏总的秘书小金定的。
4: 是为了开欢送会吗？
9: 不是，是迎新会啊。
4: 行吧，忙去吧。
7: 停薪留职调查？苏总，您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0: 老方，你可不要说这么不着调的话
7: 啊。话糙理不糙，您这就是在逼我呀。
0: 反正从现在开始放下你手头所有的工作，当然了，你手上也没有什么工作，公司会对你进行能力和业绩评估，只要你通过，我保证你可以留人。
7: 哎呀，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呢，惨呢。苏总，您也不用查了，夏冬走了，您总归是要赶我走的，留几分面子，正常离职吧。
0: 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可不像是你们团队的风格。
7: 那您可以指条明路，怎么才能不放弃呢？
0: 这事儿为你自己想办法。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坚持过来的呀？
7: 那因为夏冬在啊。您是说如果夏

0: 嗯，想不到吧？我回上海了，我出生的地方，你朝思暮想的上海滩。怎么样？新的 office 感觉还不错吧？听说比在东京的大很多啊。不过看到夏冬的 office， 可不要心里不平衡啊。 为什么你们两个是同级别？他比你的 view 好，而且还有独立的密室。不会啊，毕竟他是前辈。其实，在欧讯，从来都不会论资排辈的。乔斯不是一直说要改革吗？唯贤是举，唯才是用。只要你的能力足够，别说是夏冬了，就算是我的位置，也迟早是你的。知道了。不过到时候。
1: 你应该已经在总部的新办公室里了，到时还希望您能够继续支持我。
2: 你也做吧。他们都不理解我，别人都把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我为什么要让女儿回国读大学？不过这一点，我女儿跟我想法一致，要回国接受中国的教育。
3: 真没想到，你女儿也在复习读书。
2: 跟我是校友，啊！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这儿读的，四大那是后来的事儿啊。
1: 四大博士的档案，欧讯没有人知道，那本来是非常完美的履历，可惜了。
2: 现在的履历也很完美，只是不知道哪天会被人戳穿。
1: 您说夏冬已经申请去总部？
0: 这个我倒是闻所未闻，所以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当然了，我们上海部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你也不是唯一的候选人。
1: 感谢苏总的指点，我一定会尽全力争取。
0: 我不希望任何人为了自己上位而产生内耗。对于夏冬的问题，作为上海部的一员，我希望你们想到的是如何挽留他，而不是想如何让他走。
1: 当然，夏冬是非常优秀的调查师，而且也是我的引荐人。其实他除了是一个很好的前辈以外，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搭档。搭档？
4: 没事吧？
1: 没事。
4: 哎呦，伤得不轻啊！还这么坚持，太勉强自己了吧？ 这不是唯一的一场比赛，他也不是唯一的球员。听你说话就知道你不踢球。一名优秀的球员只要上了场，就会为了荣誉拼搏到最后一秒。球场就是球员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只有两个人，对手和自己。哼，谁也免不了退场，也扫兴，也值得庆幸。
0: 我不是不想跟夏冬合作，只是我以为作为一个高级调查师，我会有自己的团队。面包会有的，自己的团队也一定会有的。但是目前你在上海没有任何带团队的经验，我怎么敢把团队交给你呢？试用期间好好跟着夏冬干，只有他满意了，你才会有机会。
5: 谢谢你陪我过来，我自己去教室给他个惊喜。好，哎，总部啊，可能最近要派给你一个叫保险箱的项目，可能是马修的圈套，你想个办法把他推掉。这个项目已经终止了。啊，那就好。见利忘义，栽赃陷害，故意黑掉自己，栽赃给昔日的好兄弟，然后拍。

0: 屁股走人。电脑里的内容我们已经调查过，非法入侵红杉公司主页，攻击红杉公司数据库，窃取项目成员名称，商业泄密。我没有泄密。
1: So who can prove that? Did you write the certification program?
2: 你回去自己看吧。陪审团也许更愿意相信一个兄弟反目成仇的故事。
3: I don't think my judgment is wrong on this.
0: 我会从你的签证开始查，肯定也是谎话连篇。
4: 我会把你扒得一干二净，然后打包把你送回中国。那就只能认罪，坐牢。

0: 我很清楚欧迅是干什么的。不，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不是你案件的调查师。欧迅有严格的保密规定，如果我私自跟你接触是违规的，因为你的项目不是我负责。但是我对红杉案非常感兴趣，你不要误会啊，这跟你没有关系。
1: 是因为我对红杉案的负责人杰森感兴趣，所以我才会违反规定私自调查。他叫杰森，
0: 对，杰森布朗。他为什么要陷害我？你不过是商业利益的一个小小牺牲品。红杉早已经负债累累，如果他们停止了跟你们的合作，那么他们就要付给你们违约金。
2: 所以他们编排了一个莫须有的商业欺诈，这都是他的主意。所以，我想请你做我的帮手，跟我一起扳倒杰森，清除欧迅内部的毒瘤。
1: 我什么？退学了？3月份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申请。
2: 哎呀，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啊！他没跟我们商量，是成年人了，他有权呢决定自己的前途。
1: 嘿，他从小就自己做决定，我们尊重他，告辞了。

0: 去抽烟啊？上这办公室说，还不方便，就这样说。那个分公司的日本妞来了，就是之前被我们骗到农场数苗的那个，
1: 人是中国人。
0: 我管他是哪国人，他刚刚空降过来就要吵了我。苏珊大妈说了，如果你走了，我和小卡归他。 还要评估我的业绩和能力，那你知道的，我哪有业绩啊？所以这摆明了是检验看我不顺眼，然后苏珊大妈开了我。
2: 清醒一点了吗？很明显不是人家检验要逼你走，是苏珊看你不顺眼。
0: 那你就应该知道，苏珊大妈。

他不是想逼我走，他是想逼你留下。你倒是挺能领悟上级精神，不强求啊，想一想。

0: 你们真的是一点休息时间都不给我。躲到这儿了还能被抓到，哎。
1: 老方的实地调查能力是很强的，这一点有眼力的调查师都能看出来。
0: 老方的用处不是不可替代的。
1: 难道你想让简言去替代老方？他刚刚入职没有几年，而且一直在海外。
0: 他，
1: 不好意思啊。
2: 我到这儿工作，不是为了取代老方的。你们聊。还是那句话啊，你走可以，把老方一起打包带走。
1: 苏总，
0: 苏总没有那么绝情，那是我的意思。老方的业绩我看过了，我没有办法认同。
2: 业绩说明不了什么，老方可比东京部那些只知道打卡吃饭的人强多了。
0: 还是那句话。 赶快帮助简言尽快上手，跟团队好好磨合。今天晚上的迎新会，你们两个一起去吧，好好聊聊，多沟通，多交流。
2: 你想拉拢苏三，我可以理解，但老方是无辜的。
3: 你不走，老方就可以留下一起学无辜了。
2: 你这样的谈判技巧是跟雨辰学的吗？
3: 实话跟你说吧，苏三跟我摊牌了，他说他是绝对不可能放你走的，而且他还让我在你的手下工作，只有经过你的认可了，我才能够度过试用期，我也没有办法。
2: 简言小姐，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脚下这一条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和自己的生活。那好啊。
0: 那就让老方选择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好了。
2: 这说明你还是不了解自己的组员和那些在所处的环境。
0: 所以才需要我们好好交流嘛。你可以说给我听啊，或者把你送我的路上很好和沟通沟通。
1: 虽然姐，你们欧讯啊，好久都没有开迎新会了，不知道这样的布置满意吗？
0: 太棒了，你办事儿啊，总是给我惊喜，
1: 都能让你亲自出来安排策划，想必这位新人一定很有来头吧？
0: 话不能这么说，我苏三一向都是一视同仁的，你忘了上次夏冬升职的时候也是在你这里办的庆祝会。
1: 不过还好要感谢夏冬，没有他，我也不会认识你这位高人呀。只不过最近都没有来这里做手作，人忙心乱呀。常来嘛，心就静了。那你们先随意，我去拿点酒过来。
0: 好，
1: 辛苦啦，不辛苦。
0: 早就听说有个叫木星会的社团，跟着首都大师居天农学做木工，原来我们公司的据点就是他们的大本营啊。居天农早就不负责这里了，刚才那位大美女居薇才是这里的掌门人。啊，很多年前居天农就把这里交给了居薇打理。别看他年轻，但是很有能力。以前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餐厅，后来是他和夏冬一手打造成这个样子的。
1: 他们俩虽然这个居薇来头不小，但是要想搞定我们夏冬，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2: 其实应该步行过去，时间也就差不多25分钟。现在是下班的点儿，很难预计到达时间。
1: 为什么什么事情都算那么精确啊？返程又不会迟到，早到晚到有什么差别吗？哇，什么情况？
2: 上车吧，准备迎接上海的晚高峰。

0: 刚才那张便签纸上面没有署名，典型的上流踏足社会，上来就提酬谢，典型的富人思想。电话号码倒是没有什么888666这样的土豪组合，那就应该是生日。24岁，堂而皇之的把唇印印在便签纸上，这是个多金的小迷妹，想要对你以身相许啊！你要不要给你家里那位报备一下？
1: 再怎么说也比某些知恩不报甚至恩将仇报的职场老江湖要强得多吧。
0: 职场老江湖的优势就在于他能够合理分配自己的生命，绝对不会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浪费自己。
2: 真的不给简言配备团队吗？你让他跟着夏冬，他会不甘心吧？
3: 他毕竟是从东京部调来的人，如果我们对他太好，别人就会认为是我们在挖墙脚。如果这样处理，总部和东京部就会知道真正示好的人是他而不是我们。
2: 嗯，
3: 就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让他跟着夏冬的组，让夏冬负责评估，这样的话他也不会给予夏冬的位置。
2: 也对，不管怎么说，现在夏冬他们那边多了一位高级调查师，哼，看来卢卡斯他们那边要有点危机感了。
3: 卢卡斯他们早就放弃跟夏冬竞争了，夏冬这个人的性格又是那种不显山露水的。我跟你说，上海欧巡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竞争意识。简言的这条鲶鱼进来了也好，搅和搅和，我看挺不错的。

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宝宝
2: 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正值猕猴桃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正式开市。当地优质鲜果在集中上市后，既方便了消费者选购时令美味，也迎来了全镇猕猴桃的产销旺季。在摊位上，场交易氛围火热。
1: 现在卖的嘛，有的人嘛一天卖几千块钱，有的人嘛100-200块钱，有的人嘛那个嘛要看人气，人多不多的嘛。
2: 一开始就来的嘛这个。反正老顾客也吃过的，你晓得个了，口感好不好？好就为了要为了客，干的饭早吃了，总几百块也有，千把块也有个，啊，我比房子没总几千也输过。
0: 作为华东地区知名的红心猕猴桃产销基地，张镇猕猴桃是当地特色农业金名片。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的投用，有效整合了本地零散果品资源，打通农户产销对接渠道，解决了农户分散售卖、销路狭窄等难题。据悉，交易点将持续开放至猕猴桃产销季结束，全程规范经营秩序，稳定市场价格，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中秋临近，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众多商家提前启动中秋备货模式，全面充盈货品，优化商品结构，升级消费场景。目前各式月饼已全面上架，各类节日礼盒琳琅满目。走进各大商超卖场，浓郁的中秋氛围感扑面而来。卖场核心位置精心打造中秋主题专区，喜庆的节日装饰错落布置，各式月饼整齐陈列，琳琅满目。相较于往年，今年商超月饼品类更加丰富多元，既保留了广式莲蓉、苏式酥皮、京式五仁等经典传统口味，也上新了流心奶黄、冰皮、低糖粗粮等创新款式，同时涵盖散装平价款、家庭欢聚款、高端定制礼盒款等多种规格，适配市民家庭自食、亲友小聚、节日送礼等不同场景。
3: 我买些豆沙，我们那个小孙子很喜欢吃豆沙，稍微买一点。
4: 我们在挑选供应商的时候呢，都会选择一些比较有资质的供应商。那么我们每一个进卖场的月饼呢，都有一个专门的检测报告。因为月饼的保质期比较短，所以说我们上市的月饼都日期都是比较新鲜的。
0: 随着大众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健康养生、轻奢品牌的节日礼赠成为中秋消费新趋势。针对高端礼赠、养生团圆的消费需求，滋补品销售店也早已备足现货，燕窝、虫草等热门滋补单品全线上架开售，丰富中秋高端滋补消费市场。
5: 一些干燕窝啊、虫草礼盒，我们都是给它提前会备货，因为有时候原料也会不稳定，但是我们不会去临时去涨价一个消费者，我们会提前备好库存。比如说中秋送礼的一个燕窝月饼啊，燕窝的一些衍生品系列，我们都是用心去把关。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在准备中秋的一些礼物了。
0: 目前中秋节日消费市场已提前预热升温，月饼刚需消费稳步增长，高端滋补礼盒咨询选购团购热度持续攀升。充足的货品储备，丰富的品类选择，浓厚的节日氛围，不仅提振了中秋消费市场活力，也为市民度过一个团圆美好的中秋佳节提供保障。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你。

0: 爱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繁忙的工作间隙，宝乐又开始下厨了。
2: 我朋友今天要来，他们改变我吃面，所以
3: 臊子够不？
2: 够多，够了，还有肉，还有其他菜。
1: 今天有朋友到家里来做客，面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主角。
4: 到宝乐这儿，那是最舒服的。
5: 只要他叫，我再忙，我必须到。我奔的不是他的人，我奔的就是他里面。
3: 在我家吃了都走不动了，说老大歇一会儿。
5: 人吃太多，
3: 已经走不动了，
5: 走不动了。
1: 陕西人喜欢吃面，对面有独有的偏爱。
2: 朋友来了，必须要面。送客的饺子，迎客的面，陕西人讲究。
1: 送客的饺子，迎客的面，从话中就能感受到他在关中人心中的地位。
6: 一个是送你臊子，臊子拿的特别好，第二个是面筋道。认识朋友里面做面食的，哎，唯独于他呀。啊，唯独是
7: 没有第二，
6: 没有第二个。
2: 来，面来了。
8: 哎呦，
2: 笑死呀！
8: 一直在
3: 吃，快吃，快吃，有人弄
2: 啊！
5: 放个啊，捞回去啊！

0: 好，没问题，放下，没问题，慢。哎呀，饿了，你饿了，这是饿的。有没有朋友？这多和谐的。我们个人开始出发感情。
1: 这里是岐山，周文王的诞生之地。你可能没有到过岐山，但你一定听说过岐山臊子面。
2: 来我家一定要尝一下臊子面。
1: 他是老肖，心中念念不忘臊子面，便辞去了省城的工作，回到老家岐山，开了这家十大碗。
3: 作为媳妇的人，这一生都忘不了这个东西，走哪就好这一口，尤其是我们当地这些，臊子面，哎呀，吃上一口。
1: 陕西的面注重面本身的做法，制作岐山臊子面，面要薄、筋、光，说的是面既要光滑筋道，又要薄，吃到嘴里一定要筋道爽滑。岐山的臊子讲究煎、吸、汪，是臊子的汤汁滚烫，面少臊多，表面的油厚而吹不透。酸、辣、香就是岐山臊子面整体的味道。岐山的臊子配菜讲究，采取植物的根、茎、叶、花、藻，还要对应黄、红、黑、绿、白五种颜色，五行五色，好吃好看，还能发个朋友圈。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岐山臊子面能渐渐行走天下，背后还有一个小秘密。
3: 岐山面之所以好吃，全部是因为这一撮醋，我家特有的香醋，因为它是臊子面的灵魂。
1: 一个对吃有追求的人，对食材总有着苛刻的要求。就这样，老肖和做农家醋的老曹成了朋友。
2: 老曹，哎呀，
4: 哎呀，
2: 进来想行点好东西，好醋，把你的醋看一下。
4: 我进嘛，我进，
2: 走，
4: 来。
1: 岐山的农家醋用五谷蒸煮之后，加入大曲，装入缸中，在一个席吊顶、泥抹墙、砖铺地的空间里静静地发酵。看，它们美得冒泡。100多天的发酵，醋最终形成。
2: 这个酸不是那种很烈的酸，
4: 对，
2: 这香味特别浓，
4: 绵。
2: 热油再一呛，整个这个沾花香味满屋子就飘香。
4: 对，
2: 好，就这说醋，臊子面马上成了，就走。

0: 烧过来
1: 的，吃了9碗，
0: 吃了35碗，
1: 那么多。
2: 岐山，大喜的日子，早餐必定是臊子面。这种习俗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作为岐山人，这辈子绕不开的就是这碗面。
3: 这吃早饭，刘健，这我一般是12件
4: 啊，一直是这个传统，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红白喜事儿、婚丧嫁娶，全部就在这一碗面。这碗面吃好了，就主家今天把客就带好了。
5: 说的人，好多年没见到的人。

0: 也会在这个场合见到，啊，说有想谈的问题，是你想过去，哎，有争议的，或者是有啥说事的，都是在这个席面上吃面嘛，这碗面一吃，通过这一碗面，所有的事情就统一了。所以说，岐山面又有一个名字叫啥来着？和气面。
1: 洗脚不足不重要，这个和气面啊，和和气气，和和美美。

0: 这是 biang biang 面，因为这个声音而得名。它还有另外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裤带面，二指宽，三尺长，形状像裤带一样。两两是声，裤带是形，老陕人给面起名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看似很随性，但一般人还真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
1: 一点飞上天，黄河鬼个弯，八字大张口，
2: 沿着往进走，你扭我一扭，你长我一长，中间加个马带网，月子旁，心子底，留个勾搭挂马汤，坐个车车回咸阳。
0: 坐个车车回咸阳，那这碗面应该诞生在咸阳。老豆的面店就在咸阳博物馆的边上。老豆与面有着不解之缘，就连老婆也是学做面时认识的。
3: 当时是谁看上的谁？
4: 我跟我老头以前在这饭馆给人家打工的，他一直不爱说话。
0: 老豆不爱说话，自然就有性格开朗、精明能干的老婆撑场面。
5: 我喝胀了。
4: 一碗面，
6: 两碗。
4: 都大酒，一荤素。今儿给下表面啊，三个大酒，一个大碗。
0: 下单不用写在纸上，记得每个人点的面，从来没有算错过账。
7: 把这碗凉菜给放好的，打电话要两件。
0: 但作为老板娘，更厉害的还是她的镇店秘方。
4: 上面这是最细的，是最磨最磨的，粗点就是片片状的。它这个细的，它都是过来颜色好，粗的你到最后是香味重一点。啊，我这辣子里边儿有调料很多，是我们的秘方。
3: 秘方你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4: 这是保密的，不能说。

0: 少一点，吃完了再泼的话，这样子泼出来的辣椒特别香，现做出来的最香。
1: 很多食客就是冲着这口辣子慕名而来。中午12点，客人越来越多，小豆也到店里帮忙，一家人就开启了齐飞模式。这么好的生意，老豆却不想让儿子学这门手艺。
2: 这个太太太累了，现在我这个关节呀，这现在都成那个皱了，成网球皱了，我腰也不好。我不想让我儿子学这个。
1: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3: 店员当放映员，因为今年有疫情，然后店员从年前一停到8月份了，
4: 不让让学也没办法，因为你没工作，你不学你干啥？
2: 上头搓好后，里边没。
1: 老豆不想让儿子学，但真要做起面来，也

0: 会袖手旁观。
1: 干过这个，我活差不多以后就不要再懒了，知道吗？
0: 子承父业，日子虽然有些辛苦，但一家三口能相守相伴，这何尝又不是许多人奢望的生活？
2: 他们不知道我领他们特意来尝尝此地的，是吧？
3: 那都外地人，是吧？
4: 外地人，
5: 山东人啊，我是四川的，
6: 安徽的，
7: 我甘肃人。
8: 你们河南人有什么看法？河南人，
6: 好吃。
0: 为了给自己留出时间，每天下午3点，老豆准时关店。对于未来的生活，今天的他们有了新的理解。
9: 你看，我已经把我的青春都奉献到这面馆了。啊，我从现在开始，我要留出我自己的时间。
1: 啊，沈老师，
10: 哎，
1: 你好，
10: 过来，
1: 好好好，
10: 咱这坐着喝杯咖啡，
1: 好。
0: 老沈因为爱吃老豆家的面，两个人成了朋友。
10: 昨天你们没来，下雨过节不来，我说这还有点佛系，是吧？其实生活呢，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咱也不说为了这个生活，
1: 对的。
10: 那你感觉咋样吧？
1: 他感觉充实着这嘴脸嘛，啊，哎。
0: 阳光，午后，一杯咖啡，一位老朋友，这就是做表面的老豆。

0: 在咸阳，如果不吃面片片，那还有棍棍。看着像棍棍，就叫棍棍面。老陕起名字就是这么直接。但它还有一个文绉绉的名字，猪头面。
1: 猪头面，
2: 这是猪头，是猪头。
1: 猪头面快点儿，做不出快的。隋唐演义中，徐茂光当时起事的时候，用这个令箭，拿筷子当令箭，看过吗？射过吗？听过吗？
2: 没有，我还小。

0: 工作业，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粉刷、管线铺设同步推进。内外工序高效衔接。其中，八至十三号厂房组团进度最快，幕墙工程完成90%，粉刷完成90%，安装工程完成95%。一号主楼于今年6月封顶，目前幕墙完成30%，粉刷完成65%，安装完成60%。室内装修已逐步启动。
1: 我们上部主体结构。 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0: 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64亩，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总工期840天，具有建设体量大、工期节点紧的显著特点。 入夏以后，降雨与高温交替，给户外施工带来双重考验。为保障建设进度平稳推进，项目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雨天优先排布室内作业工序，高温时段实行坐两头歇中间的错峰施工模式，同时配齐防暑降温、防汛排涝物资，统筹调配328名施工人员错峰上岗，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因素影响，全力保障各节点目标按期达成。
1: 针对近期持续降雨和高温天气，我们一方面动态调整施工时间，雨天提前排查大型设备、围挡、排水、零电等安全隐患；雨后第一时间巡查整改；另一方面灵活调配工序，晴天墙室外幕墙，雨天做室内装修、错峰施工，尽可能把天气带来的工期影响降到最低，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0: 作为我区布局杭州湾沿岸的重要科创产业平台，项目建成后将汇聚研发办公、产业孵化、活力创客、产业配套等多元功能，为科创型企业与成长型产业提供优质发展空间，助力我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吸引科创人才集聚，提升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的科创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为深挖绍兴城市文化底蕴，拓宽本土创客创作视野，近日，区文广旅游局组织20多名上虞优秀创客代表前往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开展专题研学采风活动，沉浸式探寻城市记忆，品读规划蓝图，汲取创作灵感。 研学中，创客们先后走进城市记忆馆与城市规划馆。在城市记忆馆，大家驻足史料实物、图文展陈与场景复原展区，溯源绍兴千年建城脉络，了解古城变迁、民俗传承与人文积淀，感受越地深厚的历史底蕴。 在城市规划馆，巨型沙盘、裸眼3D光影秀、数字化互动展项极具视觉冲击力。创客们通过动态演示与立体展示，直观了解绍兴城市布局、产业规划及文旅升级方向，感知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共生、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相融的新格局。行走观摩与沉浸体验，让创客们受益匪浅。
0: 大家表示，此次研学皆是文化溯源之旅，也是创意赋能之行。有效打破了创作思维局限，为挖掘上虞本土文化融合绍兴城市元素、打造优质文创作品，激励了素材。
3: 今天参观学习收获非常多。这里把传统粤文化和现代创意数字科技结合的特别好，很有借鉴意义。接下来我们也会立足上虞本土的山水乡贤文化等，把传统文脉融入现代创作，打造出更有上虞特色、更有辨识度的文创作品。下一步，上虞区文广旅游局将持续搭建创客交流学习、采风创作、资源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文化研学与产业交流活动，引导本土创客深耕孝德、慈源、东山、春晖四大特色地域文化，创新文创表达形式，丰富产品内涵，以创意赋能文旅融合，助力上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村融合四大重点，以丁宅村为核心，联动周边6个村，依托四季鲜果特色产业，探索核心引领、全域联动、组团式发展路径，成为云南绿色高质量发展实践样板。
0: 为构建共赴新格局，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联建机制优。

0: 优势，以强村带弱村、先富促共富的发展思路，重点拓展研学教育、休闲运动、乡村文旅等多元业态，通过持续推进省级乡村人才振兴试点和农村综合改革项目，实现村民家门口创业致富。该片区与省农科院共建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常态化开展种苗育苗、技术培训等指导服务，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500万元。宁夏经济成为新国家产业体系的重要补充，引进非油果、白鸡中草药等种植及深加工项目，为片区实现四季有产、持续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立足四季鲜果产业基础，该片区串联一西两岸特色节点，涌现了一批诸如龙鳞坝、卡丁车等网红打卡点，形成游在丁宅、住在丁宅、吃在丁宅的一站式文旅体验新格局。今年上半年，全乡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如今，鲜果丁宅共富片区成功入选省级片区，村均经营性收入达123.9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5.5万元。接下来，鲜果丁宅共富片区将继续以鲜果家为主线，统筹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文化事业一体布局建设，带动周边村联动发展，实现全域共同富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近日，文明微行动宣传巡展在东关街道金鸡山村文化礼堂启动。活动将文明科普与便民服务送到村民身边，倡导文明新风，推动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2: 本次巡展设置7个特色服务摊位，覆盖群众日常生活多个方面，文明交通、安全护航、与你有约、文明养犬、电力护航、万家暖心、消防守护、平安同行、文明就餐、光盘行动、全民有礼、文明践行、爱心义诊、健康惠民同步开放。活动现场，村民在各摊位前驻足咨询，工作人员开展政策科普、知识宣讲，耐心解答疑问。爱心义诊摊位提供基础健康咨询服务，文明交通、消防、电力等摊位普及安全常识，文明养犬、光盘行动等摊位引导村民从点滴小事践行文明行为。此次巡展以接地气的形式，将文明创建与便民服务有机融合，引导村民把文明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营造全民有礼、共建共享的乡村文明氛围。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中秋将至，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为保障市场供应，满足市民多元消费需求，我区各大商场超市提前启动备货模式，备足货品，优化品类，升级消费场景。走进一家大型商超，浓郁的中秋氛围感扑面而来，喜庆的节日装饰错落布置，各式月饼整齐陈列。相较于往年，今年商超月饼品类更加丰富，既有广式莲蓉、苏式酥皮、京式五仁等传统口味，也推出了流心奶黄、冰皮、低糖粗粮等创新款式，规格上涵盖散装平价款、家庭装、高端礼盒款，满足自食、聚会、送礼等不同需求。随着大众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健康养生、轻奢品质的节日礼赠成为中秋消费新趋势。目前中秋消费市场已提前预热，月饼消费稳步增长，高端滋补礼盒的咨询、选购和团购热度持续攀升，充足的货品、丰富的品类、浓厚的节日氛围，为市民欢度中秋佳节提供了有力保障。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多小阵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今天我区天况较好，蓝天白云，阳光时隐时现。周二，热带低压虽远离，但余威尚存，天气格局变化不大，气温继续小幅下探至28度。周三，一股弱冷空气将无缝对接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雨势虽不强，但天气阴沉，局部阵雨，全天气温被压制在22到27度之间。周四到周日，天气舞台的主角将切换为东风稻槽，受其影响，我区都将维持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的基调。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这意味着暑热正式退场，天气由闷热转向凉爽。区气象部门提醒，白露一过，凉意明显，市民需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云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未来一周，天气主打多云打底，阵雨客串，没有大场面，但小细节不断，晴雨伞成了本周的最佳配角。今天到十号，有股弱冷空气来串门，它不搞大降温那套，就是让云层厚一点，局部地区小雨随机掉落。十一号开始，受海上的偏东气流影响，云系明显增多，分散性阵雨成了常驻嘉宾。整周看下来，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28到30度，最低气温20度出头，早晚凉意渐起，大家外出记得加件薄外套，谨防感冒的入侵。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局部偶有阵雨，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中华孝德园多云，23到30度。桃花源多云，22到30度。富之山多云，21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2到30度。东山湖多云，22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2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2到30度。凤鸣山多云，

0: 21到29度，裘皮城多云23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圆卷又连绵。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是买骏马，西是买鞍鞯，南是买辔头，北是买长鞭。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社稷传金柝，寒光照天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母牛尚书郎。任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旧时长，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兵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也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宿山寺，唐·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阿姆。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比如说现在堵车，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但是我就懂得合理分配时间。
1: 合理分配时间，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影响我驾驶，这样可能会更加耽误我们的时间。
0: 我看你现在面不改色心不跳，也没有被我这个职场老江湖影响到。给我一张纸。
1: 从你一上车，车里就满是你身上那股奇怪的味道。
0: 香奈儿五号。
1: 我知道，我说的就是这个。
0: 那就对了，像不像你的奇男？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天灵盖都被打开了，你的百会穴？

0: 你干嘛？到了呀。这么快啊？跟你说的时间无法预估的。你等会儿。啊？怎么了？你下来把我头发挂住了。
1: 我把小金件找到，你弄去。
0: 你别呀！
2: 缠哪儿了？
0: 这是怎么挂上去的？
1: 你看到我在这贴的便利贴了没？
2: 你在干嘛呢？啊，项链缠住了，我来帮你解。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简言，今天新来的高级调查师。你好，我叫谢千朵，是今天刚刚录取的实习生。你好。
1: 不好意思啊，刚刚把你项链弄断了，帮了个倒忙，
2: 没关系。你想让我怎么谢你啊？我不习惯有人离我这么近说话，我更不习惯有人往我的车窗上贴便签。那我给你发邮件。赶紧进去吧，今天你们俩是主角。
1: 看什么呢？看你笑话呗。我真想赶紧调去总部逃离这个盘丝洞。一个聪明伶俐、英姿飒爽，一个年轻漂亮、娇俏可人，我真的太好奇了。你会怎么选啊？你进去再看看，里面还有更多款式呢。你今天很放松，很幽默啊。
2: 接项之后，新项目之前，让我轻松几天吧。
1: 我发现你从东京回来以后有点不一样了。陈峰说的简言就是那个美女吧？
2: 是，我把她从东京挖过来了。我要去总部，总得有人顶我的位子呀。
1: 她运气可真好。
2: 嗯，也是靠实力。
1: 我没有说她靠别的啊。
2: 你放过我吧。
1: 行了，快进去吧。
3: 阿文哥，我们什么时候走？刚才医生不是说了吗？说你需要静养。
4: 都怪我昨天没听你的话去医院。我是怕他们在医院抓我。
3: 他们只会在国道和高速上堵我们，不会想到我们去医院的。我的是，这里很安全，也很隐秘，你就安心的在这住吧。你放心，我会照顾你。我就在外面，多少叫我。
4: 阿文哥。

0: 你本来可以自己拿走东西，丢下我这个累赘，但是你没有，我应该相信你，我不应该威胁你的。
1: 你别多想了，还是好好休息吧。你放心，我不会离开的。来，赶紧躺下。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等你身体好了，一切都好了。
0: 我以后多听你的。

0: 注意一下，我代表上海欧讯欢迎我们新加入的两位小伙伴简言还有千朵，
1: 欢迎。

0: 欢迎。
1: 谢谢，以后请多多指教。
0: 合作愉快。
2: 姐，我也敬你一杯。
3: 啊，好，
2: 欢迎小姐。
1: 谢谢。
4: 都知道你要走了，第一个一个也不用拍你马屁了。这个简言倒成主角了。
5: 人家今天本来就是主角，
6: 那千朵也是主角，怎么没人搭理他呀？势利眼吗？
5: 他自己玩的挺高兴的呀。哎呦，
7: 哎，老大，嗯，看，简言呢，派对去，苏总那八卦去，千朵自拍去，琳娜那王者荣耀去，多嗨着呢。咱们这无人问津吐槽去。
6: 那你嗨呀，
7: 来吧，来，咱们组来一个失忆的假笑。
6: 哎，来来来
7: 来来，一二三。
5: 哎呀呀呀！哎，
2: 夏冬可是我们公司的男神哦。
1: 男神？嗯，不会吧，
0: 小姑娘都好他这口。
8: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反正那边也没人理我。
6: 那这儿也没人理你，这是吐槽区。
8: 吐槽有什么意思呀？咱们拍照吧。
1: 来来来来，哎，
9: 我先过去了。
8: 三二
2: 一，先
8: 三耶。
9: 喝酒啊！
0: 我要开车，
7: 我不会喝酒，我糖尿病。
8: 哎，我陪你喝，还是千朵好。
5: 你不是也要开车吗？
8: 叫代驾嘛。
5: 小姑娘晚上叫代驾不安全的。
9: 哎，就算你是团队领导，也不要这样过分嘛，人都已经下班了。
8: 夏冬是团队的老大。啊，好羡慕，我也好想成为你团队的组员。
6: 都快散伙了。
8: 什么？这不还没散呢吗？
5: 好了，你多吃东西，少问问题。
9: 少问问题，多喝酒，来，他们不喝，我们喝。

0: 我看你刚才喝了不少啊。对，一壶清水也能上头的人，真是少见啊！这么玩同事不太好吧？
1: 大家高兴不就好了？自己不喝酒，干嘛盯着我？在东京居酒屋里，我就发现你只端杯不喝酒。我猜你的酒量一定很差。不过你这一招对付
0: Lucas 也就算了，干嘛要哄千朵喝酒呢？哼，这么护犊子。
2: 你就不担心你们家那位生气吗？我们家，娇兰307，野生姜菊，菊薇，啊，很适合你。简言，
3: 菊薇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娘，我跟她的爸爸学木工，她也算是我的同门小师妹。这位是简言，我们公司新来的高级调查师。嗨，你好。
2: 我看你们这个也快喝完了，我正好拿上来一瓶，一起吧。
4: 不用不用，我喝不少了。
2: 这可是我的个人收藏，本来打算跟夏冬一起喝的，既然你在，一块儿吧。那
3: 我不喝啊，我今儿开车。你早说你有约会，我们就走路来啊，这也挺近的。
4: 是你非要坐我的车，啊？苏珊怕她找不到地方让我送你。
3: 那一定是为了给你们创造空间，让你们多多交流。走吧，一块儿吧。
0: 盛情难却呀。

0: 别给他倒了，再喝就吐了，不浪费。
1: 倒掉才算浪费，喝下去不算。
2: 你喝肚子里面的酒，就一直待在肚子里面，那就不浪费。
0: 你这种一杯倒的选手就别逞能了。
2: 我喝你有杯了，我还喝了一大瓶水，我倒了吗？

0: 简言小姐挺可爱的，让小金给她叫辆车，赶紧把她弄过去。好。
1: 我也会重谢你的。我去给你们俩拿包。顺便把后门打开。好，小金，差不多了，都结束吧。
2: 行，我安排一下。
1: 苏总，我会做哪位调查师的助理？我真的太期待了。 实习助理的职责，主要是处理日常的办公事务，当然如果有机会，行，加深对行业的理解和研究，形成系统的行业分析经验。慢慢积累吧，你刚进公司，至少要等到三年才可以升为初级调查师，到那个时候再考虑拜师学艺的事情也不晚。3年啊，不过我劝你，千万不要等，等着等着，虽然升职了。 但是年龄也大了，好在你现在是一张白纸，还有无限的可能性。
2: 白纸有什么好的？
3: 有餐巾纸吗？
1: 白纸可以是一张蓝图，也可以是一张餐巾纸。任何时候，不要让不负责任的人任意涂抹。
2: 哎，小心！我是不是惹他不高兴了？
1: 没事儿，你只要不要做两件事啊，苏总就不会翻脸的。一，不要拉帮结派；二，不要搞办公室恋情。
2: 真的？
1: 嗯，不搞办公室恋情。
2: 当然。太好了！你不要乱来啊！
4: 夏冬跟简言没戏喽！耶耶！
2: 我一直在等待时机，去拿那两张转账凭证。直到前几天，我终于抓到了机会。趁着财务总监出去打电话的时间，我打开了保险箱。我发誓，我真的只想拿凭证。可是，看到那2叠美金，我就失去了理智。我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我真的好害怕。
4: 阿忠，浩哥，浩哥，这些都是事实。我都交代了，是我贪心，是我见钱眼开，我不应该动那些钱的。啊，他们会报警吗？啊，他们会通缉我吗？
2: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要是按我跟你说的做，不拿这些钱，你就不会有事儿。可你现在拿了这些钱，
4: 我的手会抖了。
2: 你先冷静一点，只要他们能找到那些钱。 你就不会有事儿，懂吗？我很后悔，我不想动那些钱的。
4: 我知道，你不是贼，啊，你记住，你不是贼，你是个英雄，你帮助我们林氏揭发了银河，这么做需要很大的勇气，你真的很棒，你真的很棒。等到真相大白那一天，你就可以得到你应有的回报和尊重了。只不过这段日子之前。 会有些难熬，你一定要相信，邪不压正，而且我会一直守在你身边保护你，不会离开你。你会一直守在我身边，保护我。对。哎，醒醒，你住哪个酒店啊？哪个酒店？我。
5: 香格里拉，哼，走起。

0: 的。
1: 2月14号生的，水瓶座。
0: 才看一眼就知道了。
1: 我是图像记忆。
0: 哦，算了，反正我也看过你的资料，扯平了。0204098，你的尾数对不对？水瓶座，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太坏了。

0: 先生需要帮忙吗？不用。6096房间在哪儿啊？
1: 前面左手边。
2: 谢谢。6096的男客人带着名很醉的女子进了房间，不会有什么事吧？
3: 慢点，慢点，慢点。

0: 头。
1: 啊，先生，不好意思打扰了。听说你朋友醉得很厉害，需要帮忙吗？
2: 他挺好的。
1: 哦，可是楼道保安听到一些动静。
2: 保安？
1: 先生，我要告诫你啊，我们酒店可是有24小时视频监控的，跟上海公安局也是联网的，我们有责任保护每个住户。

0: 悄悄问你啊，你是不是喜欢我？
1: 你肯定喜欢我，对不对？
0: 我跟你说，我喜欢的人就没有不喜欢我的。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我喜欢你吗？
1: 你肯定知道，你绝对知道，你那么聪明，
0: 还那么帅。

0: 喜不喜欢吗？你喜不喜欢？喜不喜欢？
1: 我喜欢你，真的喜欢。

0: 哎，钱总，你住哪儿？我先送苏总，再送你啊。
1: 你把我放前面就行了。
0: 啊，没事，马上就到了。
2: 小卡。
0: 啊，
2: 谢谢你送我回家。
0: 没事没事，应该的。
1: 我要下车。
0: 哎，再忍忍，再忍忍，马上就到了。
2: 小卡，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啊，没有啊。
2: 那你为什么鬼鬼祟祟的偷瞄我？是不是你又跟夏冬蓄谋什么了？
0: 没有没有，哎，我看后面车呢，我并线了并线了。
3: 银河翼龙为什么不报警？这里边肯定有猫腻。
4: 银河陷入危机了，报警可能抓人，但没法解决危机，你懂的。
3: 银河近期将进军上海，这个时候不能爆出丑闻了。哎呀，感觉翼龙要拖后腿。
5: 老板，你找我。
6: 这网上都是些什么人？太可怕了，全都是冲着我们来的。
5: 现在网友都这样啊，你也不用太担心，没有人会在乎键盘侠到底说了什么。
6: 你还有功夫教育我？梁美珠找到了吗？
7: 等你找到梁美珠，这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
6: 欧讯的苏珊说的没错，危机正在发酵，后果不堪设想。
5: 听他这么说，他们就能摆平了没？
6: 请神容易送神难，万一他们查到梁美珠……
8: 只要我们咬住他偷钱的事，让欧讯把内贼的风波平下去，别的不讲，他们也别想知道。

0: 喂，不好意思，李总，上次您告诉我停止调查之后，我已经把调查组给解散了。
1: 您这动作也太快了吧！我们的合同还没正式解除呢，我只是说暂时终止项目，现在事实又重启了。
2: 我跟您的电话都是有录音的，如果您记不起来的话，我可以放给您听。当时可是您亲口说的，人找到了，不用再查了。
1: 是我判断失误。 但是，你也别断章取义啊！
0: 你继续说吧。
1: 你上次不是说银河需要专业的危机应对吗？我赞成。我现在正式委托欧讯，帮助银河易融应对目前的危机。
0: 所以说，您这次不是需要禁止调查，而是危机应对。
1: 欧讯总部和银河总公司都已经通过了，新合同明天上午我会寄给你。

0: 你干什么？谁给我绑成这样了？啊！你给我松开！快点，你给我松开！天亮了！
1: 你让谢教授给你松开！
0: 赶紧给我松开！

0: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一进房间就开始记录，我们确认。
1: 幸亏有这个视频，麻烦你从头看到尾，还我一个清白。
2: 谢谢，我保证。还有，以后不许喝酒，这是作为搭档对你的要求。还有四个小时就要去公司上班了，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好嘞好嘞，你也接着在这儿躺一晚上吧。明天早上我请你吃早饭。
3: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小叔，你应该回自己的酒店去睡觉，这个房间是我刷卡开的，而且自带早餐，不用麻烦。再睡一会儿就该上班了。千朵，不管怎么样，赶快联系爸爸好吗？啊，什么都好说，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你知道爸爸很担心你。喂。 哎呀，我已经在找了，这小孩子有点脾气正常嘛，毕竟事出有因，但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你不要老指责我好不好？好，好，好，我接着再找。哎，如果他要先联系你的话，马上通知我。哎呦，喂，
2: 钱总早啊。
3: 保险箱那个项目，想办法推了它。
2: 钱总，这个项目是总部派下来的，作为分公司，我们没有挑选项目的权利。不管
3: 找什么理由，信我的。刚才我得到了一些消息，这个项目不单纯。
2: 谢谢您的提醒，但是现在总部针对上海部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如果现在拒绝项目的话，恐怕会惹来麻烦。
3: 这是必然，不过这个风险是可控的。
2: 我不会让上海部冒任何风险的。如果接下这个项目，风险会更大。钱总，我知道上海部不是万能的，我也不能保证每一个项目都做得完美无懈可击。但是在职业态度上，上海部绝对不会被人诟病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紧急邮件你不看吗？
1: 我给总部的调职信也是加急的，他也没看。
0: 公司新项目，项目名称保险箱，委托公司银河地产，项目级别。危机应对，哎。
1: 危机应对，不是尽职调查吗？
0: 危机应对，赶紧起床吧。危机应对，这都已经在倒计时了。
1: 啊，我又没说我要接。
2: 你说了，哎，你说呢？你不接我接啊？我当项目人，我带小孩。
3: 阿飞，谢谢，留心了，
4: 应该的。
3: 找我啊，进来吧。
2: 觉得怎么样啊？
4: 项目书我已经看过了，时间紧迫。

0: 难度不小，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开始了。真的啊？坐。我凌晨发给你的项目书，现在就看过了。凌晨发的资料就意味着在第二天早会之前必须要准备好所有的材料。不会是东京部的首席？你跟夏冬商量过了吗？
1: 他可能还没起床吧。
0: 总而言之呢，我希望你们两个这次可以通力合作，强强联手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1: 那当然。
0: 如果可以让我来做负责人，他来辅助我，
1: 不行。谨言，我并不怀疑你的能力，但是毕竟你刚到公司，对国内的环境并不了解，还需要有一个人带一带。你和夏冬之间肯定是他来负责。只不过这件事情呢，我还没有跟夏冬讲，如果他拒绝的话，我还要向总部推荐Lucas团队。这是公司制度。
0: 而且这个案子上层特别交代过的，上面很重视，我们更要谨慎面对。
1: 夏冬他同意接项目了。公司的章程里面有一条，如果看过了项目书内容，也就视为已经同意了保密协议，在项目结束之前不可以离职。
0: 确实有这一条。
1: 夏冬他看过项目书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亲眼看见的，我就是人证。
2: 在哪儿啊？总之这个案子我们组接了，就不劳烦Lucas了。时间挺紧迫的，
1: 我就先去准备了。
3: 快点呀！
2: 早啊，夏冬，喝咖啡吗？谢谢。你怎么才来啊？
3: 你该不会真的在酒店吃完早餐才来的吧？是你来的太早了，结果送餐了。
1: 你过来，
4: 你们家，
1: 快点！咖啡都替我冲了。
2: 有钱滚，以后就做我助理了啊！
1: 呸！做梦吧你！
3: 哎，我们又不是无间道，说点什么事儿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吧？啊
1: ？Offend our face， 华人演员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Tony了。
3: 啊，你是说我们是刘建明和陈永仁？我喜欢你这个笑话。你，陈永仁，这个案子你必须接。为什么？
1: 我需要这个案子来表现自己。苏珊不肯让我当负责人，现在我跟你是捆绑在一起的，只有你同意接这个案子，我才能接。
3: 这是你的理由，跟我没有关系。
1: 你不是让我当你的接班人吗？我好好表现了，才能为你功成身退，创造机会呀。
3: 这么说吧，你跟我一起合作项目，你是占不到便宜的。做不好，别人会说理所当然，他能力不行；做好了呢，有我在旁边做陪衬，别人会说你看凸显自我，没有团队精神啊。只有韬光养晦的人才可以在上海部立足。
1: 教你了，我跟你不一样，我做事情从来不是为了取悦别人，只要对得起自己的努力就行了。上海和东京不一样，在上海这样的项目有的是，你要想做一辈子都做不完。这样的项目是有很多，但是有总部高层钦点的项目真的必须得接。
3: 随便你吧。
1: 你已经看过项目书了，事实上已经达成了保密协议，所以就算你不接这个项目，在这个项目结束之前，你也不能离职。我什么时候看过银河的项目书？我念给你听的呀。<笑>
3: 我可一个字没有听进去。
1: 别，你有本事这样一直闭着眼走回办公室。
3: 以后不要对我耍这样的小聪明。

0: 就是马修，而且他要求由首席团队来做。还有，这个银河是杰森多年的老客户，这个理由够充分了吧？
1: 首先，欧迅就没有接过简单的案子。如果我怕麻烦，我可以换公司。第二，如果你说的这些全部都是真的，那我们就更加要接了。你不接，我不接，上海不总要有人接。这就是一把悬在上海不头上的剑，只要干砸了，所有的人都要倒霉。哦，对啊，你没事儿，你都要去总部了。
0: 你给我站住！上次在东京，我看你还是没有吸取教训。你什么时候能学会保护好自己？
1: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0: 我从来没有打算让卢卡斯那么卑鄙，更不用说你了。我再强调一遍，这个项目由我全权负责，不需要其他的成员。你、老方还有小卡负责外脑。
1: 你快点去总部吧，求你了。
0: 说的是真心话吗？
1: 嗯。
0: 真是真心话的话，我倒是有个方法，不过你得帮我。
1: 你真有办法让苏展帮你走啊？

1: 我想知道为什么要瞒着董事长。如果是我告诉他的话，他一定不会同意的。
0: 不同意你还做？这件事情他发现了会大发雷霆，你知道吗？所以这件事情只能靠你了，去说服他。这件事情你没跟我说 ，brother， 没把我当兄弟。我要是不把你当兄弟的话，就不会把这些东西给你。我跟董事长说了，冯军油盐不进。当然，如果把这个事情 交给我们林俊文同学，给冯军送份大礼，有可能他会动心。当然，老爷子的脾气是不会变的，但是这个动静是会有的。
1: 谢了。
0: 要不是搞砸了和风乳业，我们至于这么惨吗？
2: 这就暗箱操作、投机取巧的方法本来就不可取。我们林氏的优势还是技术，
0: 说的一套一套的。
2: 要不是当初听你搞什么人工智能住宅，林氏是一亏成这样吗？这东西我问你靠谱吗？你只要把这个东西交给冯军，冯军一定会想办法联络你。
3: 颐和那边怎么样了？
1: 估计现在应该是手忙脚乱吧。
3: 把梁美珠给我盯好了，她现在是最关键的，你知道吗？
4: 她现在情绪不稳定，所以我得留下来照顾她。
5: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你让我再想想。
6: 十分钟以后，会议室开会。
5: 新项目，你不走了？
4: 还是保险箱，暂时不走了。
6: 这个好马不吃回头草，苏珊怎么还会理那个林涵？之前你不也说这个项目有问题吗？为什么要重签？
5: 是你对不对？你让他接项目给你端。我们都不是项目成员哦，只是外脑。
7: 千朵，收拾一下会议室。从今天开始，千朵就是我的实习助理。
8: 哎呦，这高兴！快快快快快！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9: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0: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8: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10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11: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明朝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0: 我叫焦巴加布，我已经弹高花了大概40年左右。腾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腾卡里面。
1: 这是焦巴加布在下河的腾卡展馆。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腾卡。
0: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游戏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来。哎，那我想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
1: 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10年。
0: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内也特别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1: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

0: 故事。
1: 哦，这幅画，做的比较很圆满。哎，对。
2: 他的嘱咐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瓦楞寺，展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3: 哦。嗯。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2: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哎，对对对对。
0: 四十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4: 花了这么多年，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父，我们三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笑，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那么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一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医生的事，医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0: 那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焦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100米的巨幅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4: 我们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算是一种修行。造好了一幅唐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算人类也罢，都是做的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0: 一如200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当旭阳初升，在10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情。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陵园安居筑暖巢，高铁新城青春驿站打造青年人才理想栖居地。上虞优秀文创作品入驻绍兴市城市展示馆，月地风情亮相市集窗口。艺术赋能慈源古村，大善小屋村入选省级艺术乡建典型案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完善人才安居保障体系，切实降低青年来渝就业创业成本，区城建集团匠心打造高铁新城青春驿站，以优质区位、品质空间、权威配套、贴心服务，为广大青年人才构筑宜居宜业、温暖舒心的专属栖居地，让更多追梦青年扎根上虞，逐梦未来。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官阶段，即将迎来正式投用。上午十点，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幢幢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绿化收尾和公共区域保洁作业，为项目正式投用做着最后的准备。作为上虞重点人才安居保障项目，高铁新城青春驿站坐落于高铁新城核心板块，坐拥城北未来发展势能，区位优势得天独厚。项目路网四通八达，交通便捷高效，周边商业、生态、公共服务资源集聚，与万达广场一街之隔，下楼即享购物、餐饮、休闲一站式生活配套。成熟的城市资源让青年人才无需适应过渡期，即可快速融入城市生活。据悉，该项目总投资11.6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规划7幢多层及小高层主楼，整体采用维和式庭院设计，布局错落有致，环境静谧雅致。项目共规划1500套人才服务公寓，精准贴合青年居住需求。与此同时，项目重磅推出490套陵园入住安居房源，包含442套27至35平方米小户型，48套42至46平方米舒适户型，全部采用现代简约精装标准，配齐家具家电，真正实现青年人才拎包入住、无忧安居、实打实的惠民政策，为来渝青年减负赋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近日，一批极具上虞辨识度的优秀文创作品正式进驻绍兴市城市展示馆一楼文创展销区，十多款上虞特色文创集体亮相，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一馆揽境绍兴的同时，也能带一份份上虞味道、上虞匠心回家。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进驻的作品品类丰富，件件有故事，集中呈现了上虞浓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文创活力。新月窑青瓷诗、阿嬷的味道月饼、冬青梅酒、上虞城市明信片、观深海女儿红、上虞优选、与你同享醉鱼干等多款作品，把上虞的山水、风物和匠心装进文创里，让更多人通过一件小物认识上虞、记住上虞。作为绍兴城市核心展示窗口，绍兴市城市展示馆以数字化沉浸式的展陈方式，全方位展现绍兴的城市变迁与

0: 未来规划，日军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参观。
1: 在我们相关的领导协会的帮助下，能够把我们文创哥的文创产品通过不同的方式能够推荐到各个领域啊，尤其是走出上虞啊，走进更多的一些渠道啊，能够呈现我们上虞文创的一个结果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此次在展馆一楼专设文创展销区，为各县市区特色文创搭建了面向全市乃至全国游客的展示展销平台。上虞文创的成功入驻，既是上虞上品品牌借力市级窗口破圈出海的生动实践，也是市域文旅资源一体联动抱团发展的有力体现。今后我区将继续深挖越窑青瓷、女儿红、曹娥江文化等特色资源，推动更多优秀文创作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为绍兴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贡献上虞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近日，浙江省文联公布2026年度艺术乡建典型案例名单，上浦镇大善小屋村凭借深挖瓷渊禀赋艺术赋能振兴项目成功入选，成为我区唯一获此殊荣的村级案例。这座枕着凤凰山窑址群、守着晋山窑址的古村，正以青瓷文化为魂，走出一条艺术赋能乡村共富的新路径。作为世界成熟越窑青瓷的重要发源地，大善小屋村曾长期面临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发展动能的课题。近年来，上虞区文联主动靠前服务，在阵地建设、人才培育、品牌孵化等方面全程指导，推动青瓷文化印记有机融入村庄景观与标志系统。村庄还创新引入运营前置思维，成立清河文旅公司，开展整村运营，盘活闲置农房4800余平方米，培育瓷艺体验、文创空间等多元业态，至此培训汇集2100余人次，50多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300万元，瓷渊好物集市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超140万元，文化引流成效更是显著。连续6届瓷渊联文化节，年均吸引游客5.5万人次。百名摄影名家进村采风，新媒体矩阵单轮推介流量超4万人次。9名本土大学
2: 没有自己挑的好，腰子选材只是第一步，切腰花是技术活，新鲜腰子去膜后一分为二，小心片掉中间白色筋膜。蔡大姐这手20年的功夫才是这道菜的不二法门，每一刀间距不超过3毫米，每一面至少要切到1/3深度，泡菜都是自家腌制，藏在地窖中。几十年的老坛，每日检查坛口清水，防止生花。蔬菜们经过1年的发酵，时间让它们褪去生色，重见天日之时，便是大展风采之日。要想出彩，这道腰花少不了他们的贡献。泡姜泡椒，酸辣点睛，刺激味蕾。30多年围在炉前，蔡大哥已是3头6臂，自带锅气，一翻一炒，柔韧有余。腰花是检验炒工的一块试金石，腰子花刀匀密不断，30秒出锅，入不入味就看这手功夫。在烈火热油中迅速升华，猛火猛油快炒出锅，一气呵成。每片腰花饱蘸料汁，泡椒酸爽开胃，叫人大呼过瘾。热油逼出的酸辣气息瞬间裹挟口腔，鲜嫩酸辣，下饭极品。
3: 火爆腰花 QQ 团团，辣辣香香，非常下饭。
4: 炸了，超级下饭。今天这我都吃不了一碗，今天能吃了吗？
2: 爆炒系列是重庆江湖菜的代表之一，一道菜不过2至3分钟便可上桌。即便是这样，络绎不绝的客人还是让夫妻二人忙得脚不沾地。想要做苍蝇馆子界的常青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老蔡夫妇向来对香料有要求，
5: 都是自己手做的，那个海椒面就是自己冲冲的，来这样子才香才好吃。
2: 3种配比过的辣椒炒制后，放入石颗中，铁棒在反复冲打中不断将其驯服，冲至香味四溢便可盛出。
6: 特别脆，然后也挺辣的。
7: 因为我们贵州过来的，比较能吃辣嘛，没有很辣的感觉。
4: 我感觉这个又辣又甜，还可以，挺好吃的。
2: 通常店里忙到中午，下午会有2-3个小时闲暇时间，

0: 但躺平这个词从来不在蔡大嫂的字典里。七八年前她便开了家美发店，从此两边跑。
1: 好不容易
2: 我一天忙得像打仗一样，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的，只有春节啊我们才休息，或者是家里面确实有什么事情啊才耽误一天，平常我们都不关门了。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做面条两个小时的话要卖50斤小面，那个时候才真的很累很累。最后我做了这个理发店，我们就没有做早餐了。
0: 蔡大嫂就像一位超人妈妈，有着用不完的精力，致力于给子女奋斗出更好的未来。天道酬勤是她言传身教的母爱，
2: 从小就这种思想，哎，要去发奋挣钱，不要那个浪费时间。
1: 很充实的，但是从早到晚真的都是忙，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努力一点嘛。
0: 长大后的小蔡逐渐洞悉父母心意，早已与自己和解，如今在店中奔忙的身影是这个年轻小伙对爱的表达方式。
3: 我就还想让他轻松轻松，所以我就拼命的去干这些东西，能让他们轻松一点就轻松一点。我觉得只要有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就觉得开心了。
0: 如今懂事的小蔡一把揽过了每日现冲辣椒面的艰巨任务，就凭着热辣辣的海椒面和地窖中一坛坛的泡菜坛，蔡大嫂的店制服了重庆人民刁钻的味蕾，点亮了多道当家菜。如今刚满18岁的小蔡也能做上几个好菜，老板夫妇评价火候还差得远，还不能出师，几十年的亲力亲为形成了极高的标准，哪怕亲人也绝不松口。望着父母前行的背影，压力总是与动力并存，言语间的交流不是唯一的嘘寒问暖之道，亲情在餐盘间演绎，在互相扶持中升温，在旺火爆炒中注入人间百味。青岛美食包容性强，沿海人民也不是顿顿螃蟹大虾，剥离为城市赋予的标签，本地居民的推荐更显得尤为珍贵。这是一家30多年的老店，
4: 一共63，微信、支付宝
5: 可以、啊、
4: 微信你扫我，扫这儿，
5: 微信扫
4: 啊，你扫我。
0: 熟练忙碌的身影怎么也看不出这位姑娘的专业是临床医学、
4: 一共73。
0: 当年刚刚毕业的她体恤父亲辛苦，弃医从厨，回归自家老店帮忙，结果干一行爱一行，帮忙帮成了小厨娘，
4: 收银，然后就是服务员，上菜，然后收拾桌子，一人煎了各种植物。我就是个小补丁，哪里有缺口我就顶上。
0: 本地传统家常菜就像山东汉子一样，4平8稳，性价比和真材实料是小馆长寿的秘诀。腊肉在青岛的地位如同水煮肉片在四川，许多人却不知道这道菜最早是由这家店首创。
4: 朋友是从国外回来，然后是在国外比较流行这样的做法，然后交给我爸，后边陆陆续续了，然后饭店可能都跟着做。
0: 腊肉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满口香自此大开名气。这位土耳其的朋友以一己之力卷起了青岛餐饮的风潮，如今每桌上都摆着一盘，不吃总是觉得少点什么。上好的猪里脊打横切片，斩断纤维，1元硬币的厚度，薄切才能入味，鸡蛋嫩滑，裹满肉片，赋予口感与营养，加入淀粉抓匀，迅速倒入油锅，高温包裹肉片，滋啦作响。调配的辣椒孜然面是各家的差异所在，炒匀调味，清水做汁，吃起来不柴，更适合下饭，猛火收汁，大功告成。没有多余的绿色点缀，这是纯肉食党的福音。朴实无华的肉扎扎实实，鲜红的颜色令人食欲大开，红红火火，但入口不辣，肉片裹满酱料，味道软嫩，汤汁已是精华。
6: 腊肉是必点菜，它是一种带着香味的辣椒酱，对，然后这个肉吧感觉就是很嫩，
7: 它说辣吧其实也不辣，比较香，口感比较嫩一些。
8: 腊肉吧并没有就是肉比较柴的那种味道，很嫩，比较入味，很下饭。
9: 它是辣中带的这种五香，不像有的腊肉处理的比较干，它这个是比较嫩。
10: 这个腊肉和我在30年前吃的味是一点也没变。
0: 30年的时光一闪即逝，味道没变，

0: 但吧台后的老董现在换成了小董。
1: 从初中就该来帮忙干活了嘛，然后一些老顾客真的是一块儿陪着我成长了。
2: 他爸爸在吧台，他那时候小，上学的时候。
1: 一问吧，差不多都是从小在这吃，有很多。结账的时候说，我来的时候你才那么大。
3: 我见上时候才这么高。
0: 另一道店内必点菜是炸蘑菇，独家蘸酱至关重要。平菇清洗后改成适口大小，外表干燥，内部水分充足，才能保证炸制的口感。经典鸡蛋与面粉组合搅打成糊，入锅炸至金黄。不同于常见的椒盐蘸料，热油激发出干辣椒与蒜蓉的香味，是这里秘制蘸料的基本底味。甜面酱和蚝油赋予蘸料醇厚鲜甜的味性，棕色的酱汁在锅中不断释放香味，淀粉水勾芡升级口感。外表酥脆，内里多汁软嫩，蘑菇本身的鲜甜配上滋味浓郁的秘制小料，烹装出让食客几十年念念不忘的老味道。
4: 就是它外面是酥的，里面嫩的，外酥里嫩的这种感觉，就是会爆汁的感觉，有点
5: 蘑菇的原汁原味都在里面，
2: 哇，很适合我们的口味。我们来了每次都是必点的，这都是
5: 甜的老式口味，不错，很香，是吧？
2: 很推荐这个菜。
0: 习惯专注口味的董爸爸对于新兴食物总是比较抵触，
1: 因为我爸在这儿就把我摁住了。
0: 对付这个油盐不进的巨老头，小董有一招百试百灵，先斩后奏。
1: 以前我爸都是用那个记账本儿，来一个人记一下记一下，我觉得他这个确实太累了。现在都流行系统点餐嘛，我就给我爸买的餐券，叫他出去吃的饭，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安好了。
0: 这场操作系统之争以女儿的胜利宣告结束。
1: 你要再让他回去用那个大本子记的话，他就会觉得很麻烦。
0: 像大多数中国传统父亲一样，鼓励与表扬的话总是难以张口。点单系统的成功让老董看到了女儿的成长，破天荒给予了肯定。
1: 开心只是一刹那，就跟烟花一样短暂。
0: 在烟火小店，科技也只能到此为止了。真正的狠活永远藏在端上餐桌的一道道美食之中。

0: 年轻的老板工作之余不断学习，守住父亲的心血是他的心愿，不进则退是他的人生信条。夜晚的老台东，灯如炽，人如潮，新鲜的口味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但台东美食真正的底气是这些坚守的老店，他们是老同学的谈资，是中年人的回忆，是久未相逢的朋友，一旦吃过便会形成习惯，一餐一饭皆是滋味，家常味才是最好味。白沙古镇，北临玉龙雪山，南至龙泉，石墙耸立，千年不变。雪山见证了历史与舌尖的双向奔赴，
1: 你走在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个每个地方的民族特色。
0: 老杨的这家民族风味小馆便开在白沙古镇。
2: 我从深圳过来的，基本上我们来白沙第一次都要来这家吃。
3: 打分的话，应该是100分的话，95分吧。
4: 我心里的就是第一了嘛。这边是白沙是最好吃的一家了。
0: 这里的好味道并非浪得虚名。老杨掌握着一项几乎快要失传的纳西技法——吹干。第一步要先检查，先取饱满、色泽鲜红的新鲜货品，表面不能有一丝破损，否则会漏气。边吹边拍，极其考验手艺。随着气体不断打进，在不断拍打的刺激下，瘫软的案板上的竹竿一步步膨胀起来，表面每一个微小颗粒全部鼓起张开。此时正是关键时刻，稍微用力过猛就会以吹破漏气告终。待竹竿犹如鼓起的皮球完全打开，方可撕下苦胆。

0: 高度白酒在外涂抹均匀，防止腐败的同时，更为这块肥肝平添一股独特酒香。本地细盐撒下抹匀，姜蒜末从口灌入内部，配比好的粗粒辣椒面均匀涂抹在猪肝表面，小刀穿透筋膜，用绳打结做圈，挂在屋檐下等待风干。
1: 天气好是20天以后就可以吃了，等到2个月左右的时候更香。
0: 在这段时间里，雪山下的微风将帮助它把水分慢慢散去，炙热的阳光会抑制腐败菌类的生长。当猪肝的颜色由鲜转暗，便迎来了成熟的时刻。自然风干的吹干，取下一块，清洗干净后投入沸水中浸煮10分钟。此时的猪肝经过自然与非自然的轮番洗礼，已经改换了面貌。取出改刀薄片，想要品尝正宗的纳西风味，调料正不正自然是关窍所在。切好的吹干码放在碗中，加入拌菜混调料。老杨的秘制调料是家族的传承，梅子醋功不可没。
1: 他都没一家每个人了嘛，他都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一种秘方了嘛。
0: 肝脏切面似蜂窝状，如同海绵一般，将秘制调料尽数吸入到每一个孔洞中。随时间和风土磨砺带来的传统风味，让热烈与粗犷并存。一筷子放入口中，树花的脆爽和吹干的韧相互配合，一口尝尽纳西人的质朴与热情。
2: 吃了这么多的吹干，他家是最好吃，它很脆，然后没有腥味，然后吃到嘴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3: 我最推荐这个猪肝，这个猪肝是我们纳西的特色，味道挺好的。
4: 它搭配的香菜和当地的野菜，让我感觉又香又脆，然后又有那种以前那种味道。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它没有任何的一些

0: 金城。
1: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
1: 长前投长言，上虞率先落地全省首推中式平台带新政；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提速建设，赋能产业升级；
1: 寻迹文脉，赋能新生，我区创客赴绍兴城市展示馆研学采风。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和下步工作建议的汇报。区委书记、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上下深学习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部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推动政治之魂更加坚实、为民之情更加真挚、实干之力更加充沛、生态之优更加彰显，实现全程全面高质量。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要牢固树立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的理念，扎实做好巩固提升后半篇文章，要坚持凝心铸魂，在思想认识上持续用力，强化理论武装，深化寻迹溯源，用好理论学习中心组、春晖大讲堂等载体，全面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坚持聚焦落实，在干事创业上持续用力，始终聚焦落实二字，聚焦区委提出的三个围绕、八个全面工作体系，聚焦区委二届十次全会明确的五个必区、六个城市工作要求，聚焦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职责落实，保持定力、凝心聚力，持续发力，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各项既定部署落地落实，要坚持巩固提升，在问题整改上持续用力，常态化查改问题，适时开展回头看，巩固提升严防反弹，对尚未消耗的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强化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提升，要坚持管党治党，在责任落实上持续用力，锚定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年建设高地，突出实干实际实效鲜明导向，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全媒体记者倪佳文、马延杰报道。
1: 近日，浙江省出台金融赋能科技创新新举措，在全省首次推出中式平台带、精准破解科技成果中式转化投入大、周期长、融资难等痛点。我区作为全省首批试点区域，率先落地新政红利，依托优质新材料中式平台资源，为企业中式研发打通长期稳定的金融活水，助力区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式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一步，也是创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长期以来，中式项目存在投入成本高、研发周期长、试错风险大的特点，传统短期信贷模式难以匹配中式研发节奏，制约了企业创新迭代。针对这一行业痛点，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省经信厅、省金融监管局联合出台16条专项举措，创新推出全省首个中式平台带，专门面向中式平台运营主体和入驻孵化企业提供专属金融支持，授信期限最长可达15年，大幅拉长资金服务周期，精准适配中式全流程研发建设需求。
2: 我区国科控股上虞新材料中视频台作为全省首批试点载体，成为新政落地的核心阵地，依托平台成熟的中视研发实验验证成果孵化能力，今年以来平台内三家新材料中视企业创新以中视评估报告、实验数据等技术成果作为增信依据，成功获得累计4亿元授信支持，贷款周期由传统的1至3年延长至最长10年，有效解决了中长期研发资金缺口，
3: 覆盖到我们中视项目全部的一个验证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政策出来了以后的话，一方面是从平台建设角度来说，为我们解决了很多我们平台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些资金的需求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扶持好了一些项目，项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回馈平台，跟我们平台来讲，平台和项目就能共同的成长，共同的去发展。
2: 为让金融资金精准对接中视研发节奏，我区金融机构积极落地省级创新机制，推行银行加产业专家双轨评估、里程碑式拨付模式，围绕企业中视工艺验证、产线搭建、技术贯通等关键节点开展精准审核，同时联动多家银行组建服务矩阵，推出浙科中视联合贷，实现资源共享、联合尽调、抱团赋能。
4: 中视联合首先就是说，可能我们会联合多家银行采用一个集体尽调，然后中视这边还帮我们引入了一个16条里面也帮我们引入一个专家的一个专家外部专家的这么一个机制，这样子我们可以说通过充分的尽调、充分的研判，加上平台背后的一些技术的支撑，我们相信我们就是说可以把中视企业服务得更好，然后我们整个风险反思措施也更加的完备，可能从一个单打独斗的局面变成一个大家一个抱团取暖，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能够给到中视企业的一个融资的渠道更多。
2: 此次中视平台贷在上虞率先落地，进一步完善了我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深化政银企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产融对接、项目路演服务，用好省级中视平台专项补助政策，持续优化中视创新生态，助力更多科技成果在上虞落地转化开花结果，为全区新材料产业创新升级注入持久金融。

0: 总动能。全媒体记者张梦丹、马延杰报道。
1: 为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近年来我区持续加码优质产业载体建设，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是其中的重点产业项目，目前各施工环节有序推进，建设全面提速。
2: 在项目施工现场，13栋单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工人们双线协同作业，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粉刷、管线铺设同步推进，内外工序高效衔接。其中8至13号厂房组团进度最快，幕墙工程完成90%，粉刷完成95%，安装工程完成90%。1号主楼于今年6月封顶，目前幕墙完成30%，粉刷完成65%，安装完成60%，室内装修已逐步启动。
3: 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2: 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64亩，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总工期840天，具有建设体量大、工期节点紧的显著特点。入夏以后，降雨与高温交替，给户外施工带来双重考验。为保障建设进度平稳推进，项目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雨天优先排布室内作业工序，高温时段实行坐两头歇中间的错峰施工模式，同时配齐防暑降温防汛排涝物资，统筹调配328名施工人员错峰上岗，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因素影响，全力保障各节点目标按期达成。
3: 针对近期持续降雨和高温天气，我们一方面动态调整施工时间，雨天提前排查大型设备、围挡、排水、零电等安全隐患，雨后第一时间巡查整改；另一方面灵活调配工序，晴天抢室外幕墙，雨天做室内装修，错峰施工，尽可能把天气带来的工期影响降到最低，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2: 作为我区布局杭州湾沿岸的重要科创产业平台，项目建成后将汇聚研发办公、产业孵化、活力创客、产业配套等多元功能，为科创型企业与成长型产业提供优质发展空间，助力我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吸引科创人才集聚，提升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的科创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0: 为深挖绍兴城市文化底蕴，拓宽本土创客创作视野，近日区文广旅游局组织20多名上虞优秀创客代表前往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开展专题研学采风活动，沉浸式探寻城市记忆，品读规划蓝图，汲取创作灵感。研学中，创客们先后走进城市记忆馆与城市规划馆。在城市记忆馆，大家驻足史料实物、图文展陈与场景复原展区，溯源绍兴千年建城脉络，了解古城变迁、民俗传承与人文积淀，感受粤地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城市规划馆，巨型沙盘、裸眼 3D 光影秀、数字化互动展像极具视觉冲击力，创客们通过动态演示与立体展示，直观了解绍兴城市布局、产业规划及文旅升级方向，感知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共生、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相融的新格局。行走观摩与沉浸体验让创客们受益匪浅。大家表示，此次研学既是文化溯源之旅，也是创意赋能之行，有效打破了创作思维局限，为挖掘上虞本土文化、融合绍兴城市元素、打造优质文创作品积累了素材。
4: 今天参观学习收获非常多，这里把传统粤文化和现代创意、数字科技结合得特别好，很有借鉴意义。接下来我们也会立足上虞本土的山水、乡贤文化等，把传统文脉融入现代创作，打造出更有上虞特色、更有辨识度的文创作品。
0: 下一步，上虞区文广旅游局将持续搭建创客交流学习、采风创作、资源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文化研学与产业交流活动，引导本土创客深耕孝德、慈源、东山、春晖四大特色地域文化，创新文创表达形式，丰富产品内涵，以创意赋能文旅融合，助力上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淡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年来，丁宅乡将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内资源串珠成链，探索走出一条片区组团共赴之路。片区聚焦梭叉富民新村融合四大重点，以丁宅村为核心，联动周边六个村，依托四季鲜果特色产业，探索核心引领全域联动组团式发展路径，成为云南绿色高质量发展实践样板。为构建共赴新格局，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联建机制优势，以强村带弱村、先赴促共赴的发展思路，重点拓展研学教育、休闲运动、乡村文旅等多元业态，通过持续推进省级乡村人才振兴试点和农村综合改革项目，实现村民家门口创业致富。该片区与省农科院共建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常态化开展种苗育苗、技术培训等指导服务，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500万元，宁夏经济成为鲜果加产业体系的重要补充，引进非油果、白鸡中草药等种植及深加工项目，为片区实现四季油产持续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立足四季鲜果产业基础，该片区串联一西两岸特色节点，涌现了一批诸如龙鳞坝、卡丁车等网红打卡点，形成游在丁宅、住在丁宅、吃在丁宅的一站式文旅体验新格局。今年上半年，全乡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如今，鲜果丁宅共赴片区成功入选省级片区，村均经营性收入达123.9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5.5万元。接下来，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将继续以鲜果家为主线，统筹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文化事业一体布局建设，带动周边村联动发展，实现全域共同富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近日，文明微行动宣传巡展在东关街道金鸡山村文化礼堂启动，活动将文明科普与便民服务送到村民身边，倡导文明新风，推动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3: 本次巡展设置7个特色服务摊位，覆盖群众日常生活多个方面，文明交通、安全护航、与你有约、文明养犬、电力护航、万家暖心、消防守护、平安同行、文明就餐、光盘行动、全民有礼、文明践行、爱心义诊、健康惠民同步开放。活动现场，村民在各摊位前驻足咨询，工作人员开展政策科普、知识宣讲，耐心解答疑问。爱心义诊摊位提供基础健康咨询服务，文明交通、消防、电力等摊位普及安全常识，文明养犬、光盘行动等摊位引导村民从点滴小事践行文明行为。此次巡展以接地气的形式，将文明创建与便民服务有机融合，引导村民把文明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营造全民有礼、共建共享的乡村文明氛围。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中秋将至，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为保障市场供应，满足市民多元消费需求，我区各大商场超市提前启动备货模式，备足货品，优化品类，升级消费场景。
4: 走进一家大型商超，浓郁的中秋氛围感扑面而来，喜庆的节日装饰错落布置，各式月饼整齐陈列。相较于往年，今年商超月饼品类更加丰富，既有广式莲蓉、苏式酥皮、京式五仁等传统口味，也推出了流心奶黄、冰皮、低糖粗粮等创新款式，规格上涵盖散装平价款、家庭装、高端礼盒款，满足自食、聚会、送礼等不同需求。随着大众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健康养生、轻奢品质的节日礼赠成为中秋消费新趋势。目前中秋消费市场已提前预热，月饼消费稳步增长，高端滋补礼盒的咨询、选购和团购热度持续攀升，充足。

0: 获得货品丰富的品类、浓厚的节日氛围，为市民欢度中秋佳节提供了有力保障。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多小阵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今天我区天况较好，蓝天白云，阳光时隐时现。 周二热带低压虽远离，但余威尚存，天气格局变化不大，气温继续小幅下探至28度。周三一股弱冷空气将无缝对接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雨势虽不强，但天气阴沉，局部阵雨，全天气温被压制在22到27度之间。周四到周日。 天气舞台的主角将切换为东风稻草，受其影响，我区都将维持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的基调。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这意味着暑热正式退场，天气由闷热转向凉爽。区气象部门提醒，白露一过，凉意明显，市民需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元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天气主打多云打底，阵雨客串，没有大场面，但小细节不断，晴雨伞成了本周的最佳配角。今天到十号，有股弱冷空气来串门，它不搞大降温那套，就是让云层厚一点，局部地区小雨随机掉落。十一号开始，受海上的偏东气流影响，云系明显增多，分散性阵雨成了常驻嘉宾。整周看下来，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28到30度，最低气温20度出头，早晚凉意渐起，大家外出记得加件薄外套，谨防感冒的入侵。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

到多云，明天多云，局部偶有阵雨，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中华孝德园多云，23到30度。桃花源多云，22到30度。富之山多云，21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2到30度。东山湖多云，22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2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2到30度。凤鸣山多云，21到29度。裘皮城多云，23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阿姆，佳佳，阿娘，
8: 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0: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1: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0: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